然而食物仍然是重要的。饥荒有时候是神所给的惩罚。圣经一共有13次提到饥荒，而每一次都是神给以色列人的惩罚。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章第2节跟第3节的经文。除掉勇士和战士、审判官和先知、占卜的和长老、50夫长和尊贵人、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神不但是夺去他们的粮和水，神同时也夺去他们一切的领袖。可以有资格任高位的人极其缺乏，这是神所加的惩罚。这个原则同样可以适用于今天。没有领袖、没有人才的烦恼，这是神的责罚。神要惩罚人，让人在征战的时候没有统帅、没有将领。即使是其他的领域中，诸如音乐、艺术、文学等等，也都缺乏人才，或者说缺乏有分量、有气质的人。教育方面也是如此，虽然说人才辈出，但是所教育出来的似乎是一代不如一代，实在令人悲叹。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3章第4节。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首领，使婴孩辖管他们。由于社会问题的严重，人才的短缺，因此社会的局面不但不能维持，而且更反过来成为问题制造者所奴役的对象。譬如说，青少年罪犯的增加，使得维持治安的人疲于奔命，他们实际上是由这些犯罪的人所领导着。以色列的王国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这个，他们的领袖昏庸无能，就如孩子那样，以至于国家陷在王国的苦难中，这是神的惩罚。接着我们读以赛亚第3章第5节的经文。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以赛亚所说的似乎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但其实也是他当日的光景。百姓彼此欺压，个人都欺负别人。接着我们读以赛亚第3章第8节的经文。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耶路撒冷败落，犹大倾倒，这是先知所说的话。今天没有什么人有如此的胆量站起来指着我们的国家说，我们的城将要倾倒。事实上，当日以赛亚的行为和预言是非常大胆的。这里说，因为他们的舌头和行为与耶和华反对，惹了他荣光的眼目。这是全章经文的中心，也是以色列国以致别国之所以败亡的原因。神以他们与他的关系来作为惩罚他们的标准。接着我们读第3章第9节。他们的面色证明自己的不正，他们述说自己的罪恶，并不隐瞒，好像索多玛一样。他们有祸了，因为作恶自害。罪是会冒出头来的，并不能永远的隐藏。人在暗中所行的，最后
必要被揭露出来。最好的方法就是老实地承认自己的罪，不隐瞒自己的恶，不虚假，不掩饰，那就已经是好的了。只可惜有好些的人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的过失，极力地掩饰，到最后被揭发了，还要为自己的罪辩护，加上好的解释，这其实也是以色列人所犯的。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三章第十节，你们要论义人说，他们必享福，因为要吃自己行为所结的果子。神应许要拯救他的子民。接着我们读十一节，恶人有祸了，他必遭灾难，因为要照自己手所行的受报应。另一个说法就是，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也是同样的道理。接着我们读第十二节，至于我的百姓，孩童欺压他们，妇女瞎管他们。这里说孩童欺压他们，今天我们的境况又何尝不是这样？青少年的犯罪问题令我们感到担忧烦恼，我们不正是受着孩童的欺压吗？这里又说妇女瞎管他们，今天妇女的解放运动所带来的问题严重地影响我们。妇女要求跟男性平等，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他们不是上升到男性的水平去，而是下降到男人的层面而已。举例来说，妇女们弃掉他们的温柔顺服，而变得像男人一样的冷酷残暴，那就是一个大倒退，可能变得比男人更差。而堕落的不只是妇女，乃是影响整个国家民族。以色列国当时是这样，今天的世代也是一样。多少国家的衰败，不是因为外敌的侵略，而是由于国家本身的腐化。那个原因是内在的，不是外加的。下面我们留意神对他子民的呼唤，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三章十三节跟十四节。耶和华起来辩论，站着审判众民。耶和华必审问他民中的长老和首领，说吃尽葡萄园果子的就是你们，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长老和首领就是指国家的领导人。神谴责这些成年的领袖，指出少年人的问题不是仅仅在少年人的身上，他们也是要负责的。神说向贫穷人所夺的都在你们家中。今天无神的国家和民族是最悲惨和绝望的，人因为离弃了神，以至于问题多多。神起来向人呼唤，劝告人悔改，然而神并不强迫人，神希望人自行的决定，选择正确的当行的路。今天我们的境况也是这样。好，接着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三章第十六节的经文。耶和华又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项，卖弄眼目，翘步随行，脚下叮当。这是多么生动的描述，写尽了妇女的丑态。其实外貌怎样并不要紧，最大的问题是发乎内心。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
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能够维系婚姻的，或者说是婚姻得以长久的，有三方面的要素。一是肉体的结合，这当然是重要的。第二是精神的沟通，有共同的兴趣话题，精神上的交流。第三就是心灵的合一，信奉同一位神，爱他并且侍奉他。妇女能够长久吸引她丈夫的，并不是靠肉体，因为年老色衰，美貌是不能够永远持久的。这正是彼得给我们的教导，妇女的衣饰美容并不是最重要的，她的谈吐温柔内在的美才是宝贵而又具吸引力的。以赛亚描写她当代的女性是如此的丑陋，她们行走挺像，卖弄眼目，翘步随行，脚下叮当。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三章第十七节的经文。所以主必使西安的女子头长秃疮，耶和华又使他们赤露下体。这里所指的是一种疾病，就是性病。以赛亚的时代已经有了，今天的时代更是令人震惊。除了花柳病之外，还有许多奇怪的性病，最令人恐惧的就是艾滋病，是令人忧虑的。接着我们读十八节到二十四节的经文。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穿、法网、月牙圈、耳环、手镯、蒙脸的帕子、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符囊、戒指、鼻环、吉服、外套、云肩、荷包、手镜、细麻衣、裹头巾、蒙身的帕子，必有臭烂代替馨香，绳子代替腰带，光涂代替美发，麻衣细腰代替华服，烙伤代替美容。妇女的衣着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晴雨表。如果妇女的衣着端庄得体，这也显示出那个地方人民的直素跟品格。在这一段的描述中，提到二十样妇女所装饰、所穿戴的东西。其实，妇女打扮自己，在衣饰上有自己的品味和风格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原则是必须端庄。神所指责以色列人的，并不在于他们的打扮，而是在乎他们内在的生命里面的态度。真正的装饰是内在的，不是外加的。试想一想，一个穿着华贵的妇女，外表好像很具吸引力，可是一开口就骂人，说污秽的言语，那又怎么样叫人喜悦呢？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三章二十五跟二十六节的经文。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必荒凉坐在地上。这里说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
他必荒凉坐在地上。以色列人终于被掳了，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留意神所给他们的警戒，以至于受到被掳的痛苦和耻辱。好，现在我们进到以赛亚书第四章。这一章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期间所盛行的事，和将来国度建立之前的景况。这同样是继续上面一章的预言的，因为以赛亚书第二章到第五章是一个完整的预言，让我们可以看见整卷以赛亚书的概要。因为在这里所记述的包括了后来以赛亚要逐一讨论的基础。以赛亚书第四章是全以赛亚书最短的一章，只有六节的经文，但却是让我们同时看见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情况，以及将来在大灾难期间弥赛亚国度兴起之前的情形。这一章的结构也十分的简单，头一节是描绘在末后的日子，就是大灾难期间所发生的事，其余的五节是他们在进入国度之前所必须有的准备。好，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经文，请翻到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一节，我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因为战争的恐慌而带来这种的情况，事实上战争的确就是这样，将来在大灾难期间也存在着这种的情形。因为战争的缘故，国中的男丁减少，以至于七个女人要拉住一个男人恳求他的收留，他们甚至于不要这个男人的供养和保护，他们可以自食其力，可以独立的生活，但只求归在这个男子的名下，何等令人心酸的景况。其实在历史上我们也看见类似的景况出现，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男丁的数目因为阵亡而大大的减少，许多的妇女找不到他们的归宿，将来也必是如此。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二节的经文。到那日，耶和华发生了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到那日，这是指着耶和华的日子。这个句子在以赛亚书里面重复又重复的出现，其他的先知书以及新约圣经也用这个句子，特别是约珥书更告诉我们许多有关那日的资料。这日的开始也是由日落起计算的，正如希伯来人计算日子的方法一样，由日落起开始算，是从黑暗开始，然后才见到黎明的。同样也是先经历大灾难，然后才有千禧年的国度。好，今天我就不继续往下讲，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要继续把以赛亚书第四章讲完，也接着讲第五章。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先把这两节圣经仔细的读过，特别关系
到那日这一句话，这是以赛亚书里面反复出现的。明天我要特别讲到那日，那是什么日，在那日子里面要发生一些什么事，盼望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低头感恩。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让我们看见几千年前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他们的政府社会的光景，也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人若不在你面前悔改，罪得赦免，结果是可怕的。等到你审判的大日来到，你的国度要建立的时候，人就没有办法逃脱他们自己的罪了。主啊，我们谢谢主耶稣，让我们有机会查考以赛亚书，求你恩待我们，圣灵引导我们，教导我们，使我们讲的人听的人都得到益处。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耶稣基督是真光，那光来到世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43:19，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感谢你用你的慈爱鸳鸯接纳我，求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让我谦卑做你的仆人。

0: 将神爱世人的好消息传讲给所有的人。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孙雅各牧师。孙牧师出生于中国，在台湾长大，1990年蒙神的呼召全职侍奉。今天孙牧师要与我们分享希伯来书的信息，主题是更高的启示，经文在第1章6到14节。

我们今天要一同用这一段希伯来书啊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四节的经文来看神啊如何的来祝福啊我们在地上不但可以啊知道啊我们的主掌管明天啊并且啊知道他在永永远远坐着为王啊并且啊在那永恒的宝座前和我们也都是啊要侍立在他的面前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他。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讲到一个启示，先前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讲到，在古时神借着先知，是众先知用啊多方用各样的啊方式啊向我们显明神的旨意，这是一个极大的启示，就在圣经中啊。如今到了这末世的时候，又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把这样的一个启示让我们能够有血有肉的来经历，让我们知道在祷告中我们想到我们的困难，主耶稣基督都经历过，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啊，因此我们可以放心。之后啊讲到的啊这一个启示啊是啊讲到一个更高的启示，这个更高的启示并不是在耶稣基督之外有更高的启示，而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启示衬托出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尊荣，远超啊天使，远超过所有一切灵界被造的啊天使长。我们看见啊在这一段的啊经文里面，在天使跟主的比较中是一个实质上的不同，不只是一个力量上或者是啊一个数目上的不同，是一个实质上完全不同的啊，这是一个极大的启示。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了，我们就不会惧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天使保护我们，我们就不惧怕，那何况有神的儿子住在我们里面保护我们，我们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啊，所以啊，今天这一段我们来看的时候要用比较多的时间来看一下一个题目，我们从来没有讲过啊，至少我没有讲过，就是天使的服侍。在这里这些年我也没有听见啊有太多讲到天使的事，为什么啊？因为天使不是重点啊，天使是服役的灵啊，天使啊他是神差遣他来传达信息的，也就是来服侍的。今天有许多啊人误解啊，觉得啊那些天使啊通通可以啊敬拜啊，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就讲到有一些人就敬拜天使，自表谦卑吧，我们觉得我们很谦虚，我们去敬拜这些可不可以呢？啊，神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啊，不应当敬拜。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对天使也有一些啊不是很正确的一些概念啊，他们认为这个天使啊是在神的面前传话，所以神就不直接传话了，甚至认为那个摩西的律法也是借着啊天使来传的。但是啊我们需要了解啊，在啊神整个的计划中啊，天使是在旧约中非常重要的。在我们所看见的耶和华的使者这样的一个名字 The Angel of the Lord 啊，这一个名字英文翻出来的啊，凡是提到他的名字的啊，他就是在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很多人不理解啊，但是我要今天稍微用一点时间跟大家来看为什么这样。主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他就是存在的，他与父啊同在同享尊荣，没有任何一个时刻啊是只不在的，也就是他
与圣父圣子圣灵，他在创造万物之前，在还没有时间以前，宇宙还没有定下之前，他就在。啊，这一位啊主，他来到这个世间，啊，在创世纪第二十二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要先以撒他的独生爱子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有神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就告诉他，千万不可下手。之后那个使者在二十二章里面怎么说呢？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这一位使者，耶和华的使者，他就是三一真神在道成肉身之前啊，那第二位圣子来到人间。就只有这一节圣经吗？不止。摩西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二节那里啊，神要向他啊显现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在火荆棘的火焰里向他显现啊，但是他要进去的时候啊，神耶和华说，你不可见我的面，你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啊。摩西怕见神，就把他的脸遮住了啊。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也许我们都读过创世纪，但是啊，我们对这些还不能够全面的啊，能够有一些掌握的原因，是因为这不是最重要的重点，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些事情。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他接待了三个客旅，这三个客旅是谁呀？耶和华，还有谁呀？十八章，创世纪十八章，还有两个天使，这两个天使就是灭命的天使，他们要到索多玛去，因为索多玛俄摩拉人的罪已经上达于天啊，他们那种淫乱啊，这个同性恋所造出来的这些啊混乱啊，神的震怒要临到，要灭掉那个城啊。因此当他们在路上的时候，亚伯拉罕立刻认出他们，就在他们的面前俯伏敬拜啊。所有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他们接受敬拜的，没有一个天使可以接受敬拜的，只有真神才可以接受敬拜。当亚伯拉罕接受啊神给他的啊这样的一个托付来代祷的时候，他站在耶和华的面前祷告，代求，求神，求耶和华来赐下平安，给他们有机会，让索多玛那个城里面啊不至于被啊整个剿灭。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念着罗德，罗德被救出来的时候，在创世纪二十二章里面讲到，神就让硫磺的火从啊天上的耶和华那里降下来。同时讲的地上有一个耶和华，耶和华要灭索多玛的时候，天上的耶和华降火下来。神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清楚啊，明白啊，为何啊这些事情啊这么样的重要，一直啊到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第十三节、三十五节那里，当人听见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他们就要拿石头打他。为什么要打他？因为说你是个人，反把自己当作神，因此要用石头打死他。但是在这以前，在第八章啊，最后五十六节到啊五十九节那里，他们要拿石头打他，一样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时候，既然看见了就喜乐。他
他们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起见过亚伯拉罕呢。他说，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我。原来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他的时候，是在接待耶和华，也接待两个天使。好，这些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摩西所看到的，面对面所看到的，是神把他的威荣隐藏在利未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那里。摩西所看到的是神的背，不是他的面。所以在希伯来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但是他是把他的威荣是隐藏的，我们刚才诗班唱的那个歌，他的威严能力是隐藏的。在变化山上，主耶稣基督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没有人能逼视他，没有人能够对着他的脸来观看，因为看到的时候必然死。没有人能见父的面，只能见到子的面。只是把他的威荣隐藏的时候这样做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旧约里面的这些天使用大的能力，记得吗？这些天使做了什么事呢？这些天使可以灭索多玛，他们也可以灭掉亚述的大军，在西西家满的时候，一个晚上185000军兵全部灭掉。这一段真是让我们看见原来神他有大能，一个天使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所以我们看见征战的得胜在乎神，不在乎人。今天如果我们真知道这些，就不会为你周围的事情担忧了，因为神是保护我们的。你说等一下，那都是旧约里面的，新约里面你真有这样的事吗？只有玛利亚那时候跟约瑟他们两个在圣诞之前圣灵怀孕生子的时候，天使来报信息，对不对所以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以后就不太常常见到这些事情发生了。天使不但在那时候显现来帮助天使也在彼得被关起来的时候记得在《使徒行传》12章里面彼得被关在牢里面，第7节到第10节里面，什么事情发生呢？主的使者来了，天使来了。怎么知道他天使呢？12节以后就会看到就会看到，原来那个监门就开了，锁链断去了，铁门开了，那个天使把他拍醒了，叫他出来，然后第10节那边告诉他说走吧，他才知道神差遣他的天使来救他。于是他跑到一个祷告的地方去，他们经常祷告的地方，那有一个使女出来，就是罗大，大家记得彼得说是我，请开门，他说他们不敢开，为什么不敢开？他说这是彼得的天使。为什么说是彼得天使啊？因为神派遣天使照顾彼得，彼得可能已经被杀了，他的天使来报信，是不是这样呢？马太福音第17章第10节里面有讲到，叫我们不要轻看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的面，耶稣说的，我每一位都有天使在照顾我们，你怕吗？你不怕外面任何的攻击，因为在神的时间没有结束，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没有完成的时候，绝对不会遭害，所以不要惧怕，不可以轻看我们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神在我们身上所装备的，千万不要用一些异样的眼光来彼此看待或彼此对待这是不好的我们要晓得我们不比天使差。格林说前书6章3节里面去讲的，保罗说岂不知道你们将要审判天使，所以我们不要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彼此告状，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神的保守之下。愿主啊保守我们，将来有一天天使要来大收割，灵魂的大收割要临到啊，天使亲自来。在启示录里面有大能的啊天使，有大力的天使啊会出现啊。在新约里面，我们这样的看到最后的日子到了，那些啊天使也欢喜快乐，将来在主的面前啊，各方各民各国的人都是被羔羊的血买来的，要在神的面前做国民做祭司，在地上执掌王权，并且与天使一同赞美，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那一天我们才会真正知道，所有的颂赞荣耀都是以神为中心的啊，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今天很多人啊有点抱怨，就说我们不要讲那么多神的赞美的啊这些话啊。其实在天上，我们越赞美的时候，我们越觉得甘甜，我们越归荣耀给神的时候，我们越觉得自己蒙福，因为神眷顾我们，他是这么样伟大的创造者，居然眷顾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再仔细的看一下天使吧。啊，天使啊，他们被差遣，他们被造是完美的，但是有一些堕落了，就不守本位的天使啊。今天有一些天使化妆成光明的天使，像仁义的差役一样啊，但是我们不能分出来。我们说，哎呦，我什么时候见过天使？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接待啊客旅啊，用爱心。你接待的时候，有的时候接待的天使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接待的天使。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我们所接触的是灵界的。其实灵界跟我们没有分开的，只是我们看不见他们啊，他们看得见我们。任何的事情都是赤路敞开的，啊，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陶主喜悦的，必蒙纪念，主不会忘记，也不会不纪念。但是我们任何的事情让圣灵担忧的，啊，神必追讨。当然，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底下，我们已经啊不再被定罪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但是做工的果效可能不能随着我们了。我们做的恶事都被烧掉了，所以不能随着我们，也感谢主不能随着我们。但是做的所有的善事都被主保守直到那日，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看一看啊，这些天使啊，有名字的，在这里讲到了他们是有名字的。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以天使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天使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哦，完全顺服。那你说啊，怎么样的啊一个顺服呢？天使加百列每一次来到的时候都是匆匆忙忙来的，就是飞奔的来，而且非常注意的把神给他的话准确的传达，就好像我们中国以前在帝王时代那个皇帝的啊下的下诏啊，那个是不能随便改的啊，随便改的要杀头的啊。天使绝对遵行神的话。今天我们也是啊基督的使者，我们也当讲神的话。不管你是带领查经也好，是做主日学教导的这个工作位分也好，啊，是在讲台上更要小心，因为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恐怕要受更严重的判断，因为我们不是都没有过失，我们的言语常有过失。所以这是非常战惊恐惧的事情。有一些的人轻看啊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做神出口的啊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希望我们啊真是在每一次的查经在主日学里面，我们真的能够用神的话来彼此造就啊，不要讲太多神以外的话，因为那些有一点益处，但是不是都有益处
啊，有些人说那不行啊，大家比较喜欢听圣经以外的东西。我也知道，那有很多人以为我不知道，就说呀，我们拿它怎么办呢？啊，这都讲什么圣经，讲这些我们都知道，你看念了一遍又一遍的，每一年念，他还讲。其实我们都知道了，全知道了，所以有很多的人坐在那里就很放心的睡觉。求神真是怜悯我们，神的话语每一天都是新的，那个玛拿是每一天出去捡的。啊，我今天不是随便跟你们讲这一段的，啊，我也经过很多祷告，有人收到我一秒说，牧师三点就在起来，我没让大家知道啊。啊，但是有人会知道，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得到神的话啊，是必须啊，只传神的话啊，不讲这个讨人喜悦的东西。你讨人喜悦就不做不讨神喜悦的人吗？当然也不是啊。我们有美名有恶名，有一些的事情我们当然要让在教内教外都有好名声，但是不能够只讨好人了。所以连保罗都恶名在前美名在后啊！你如果不知道我在讲，去查一下哥林多后书啊。天使还有米迦勒，米迦勒是天使长，是大有能力的。当时但以理第十章的时候啊，米迦勒他是唯一能够抵挡波斯魔君跟希腊魔君的，所以在一个国家里面都有这些恶的天使啊，在那里掌权啊。我们需要祷告，就突破这个灵界的重重的啊拦阻压制啊，这国家啊就要被肃清这些邪恶的势力。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为在位的祷告的原因，使我们平安进前端正的度日。说这些不关我事儿啊，我只要吃得好穿得好啊，住得好啊，这些不是我们的重点。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这一切都会加给我们。我们搞错了，我们先求其他的东西，所以地上天上通通没抓到啊。所以凡敬畏耶和华的人啊，必要蒙福啊，把神的事情放在前面的这种人必要蒙福。所以在犹大书第九节里面有讲到，这个天使长米迦勒那是非常有能力的，是捍卫啊本国的啊天使啊，是以色列的天使。但是他遇见另外一个天使的时候不敢追责他啊，为什么呢？啊，犹大书九节里面讲到，另外一位就是撒旦魔鬼啊，他就是那一位啊原先被赋予非常啊高贵大有能力尊荣啊的天使长，就叫做 Lucifer， 现在都变成一个很坏的名字，没有人叫他的儿子叫 Lucifer， 但是其实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本来是一个好的名字，但是到他身上就全毁了。他因为啊他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第十四节，大家可以看到啊，他的影子啊，他因荣光败坏的啊，他因极大的尊荣智慧啊，使得他离开了神给他的祝福，他带领了许多的天使一同背叛，因此成了不守本位的天使，有一些已经被拘禁到大日的审判时候要出来。啊，到那日我们许多的人要审判天使。但是你们今天有一些人说 我可不敢了，要我去赶鬼我可不敢了，等一下变成像斯基瓦那几个儿子一样的鬼跳我身上的话那还得了啊？他说耶稣我认得，保罗我认得，你是谁，一下就害怕了。我们如果心里面有思念罪恶的事情，有罪恶让神跟我们啊之间有罪恶的拦阻的时候，神不听我们的祷告，也感谢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啊，神要来把我们这个人啊整个的清洁分别为圣， set apart for his purpose， 这个叫做 sanctification
这个叫做成圣，我们要全然成圣啊。所以啊，当啊这一位败坏荣光的啊路西佛啊，或者是基路伯啊，这都是天使不同的一些类种类，但是不管他们是怎样，他的名字啊，就希伯来文后面那一个啊字来看啊，都是多数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有千万的天使啊在那里啊，但是啊，我们要知道他们最后啊是在神的旁边要侍奉的啊，是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赞美神，第二件事情就是为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也就是说，今天所有的天使神差遣他们来服侍我们，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些的天使的名字我们不知道，但是赤经、未经、旁经里面有一些，那些当然我们不讲，不多讲，因为有一些是不准确，但是也不是说他们讲的全都是不对的，不没有的事情啊。但是今天我们到天上，我们就会看到哦，原来啊他们在服侍我们啊。今天也可以看见啊这样的一个啊祝福啊，现在临到我们，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说他的圣灵是永远住在我们里面，他大能的手臂保守我们直到那日，保守我们所托付他的直到那日啊，我们的救恩成就者服侍的神可以差遣天使来帮助我们。有些人有经历，但不多的人有这样的经历，神仍然来祝福我们。好，我们看一下天使还有第二件事情，你我必须要清楚的，就是天使他是敬拜神的，但是绝对不能接受敬拜。再者，神使长子来的时候，神的使者都要拜他，他就是长子。你说我们也听说过在约伯记里面有神的儿子们呢、啊、哦，创世纪六章有神的儿子们呢、啊、啊，怎么是长子、啊、那就像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亚伯拉罕他的独生子献上的时候只有以撒，其他以斯玛利呢，和其他基图拉生的呢，六个呢，约三新南米甸米的以斯亚苏亚不算啊。那为什么不算呢？你说哎呀，你记那些名字干嘛啊？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只有一个就是以撒，你不能忘记了，因为他所有的产业都是给了这个儿子的，是他叫长子。今天我们不要为了世上一点红豆汤，世俗上一点点的祝福就丢掉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没有了。以扫还不只是像以斯玛利亚，以扫他来到父亲的面前嚎哭切求，不能使父亲的心意回转，已经没有祝福可以给你了。当然他还是儿子啊，这样的来说，天使既然也是神的儿子，但是神从来没有指着哪一个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神的儿子们是一个总体集体而言，我们今天也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不是他怀里的独生子，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啊，需要明白这事。好，魔鬼跟耶稣啊，在耶稣受洗以后，在旷野里面最后的那一个对决，为什么不说最后呢？啊，就是只在那一场的征战里面决定人类的命运是否能被拯救。所以最后魔鬼使出所有的招数，饿了禁食40天，石头可以变面包，不做这事，从殿顶上下来，众人都看见你有行神迹奇事能力，不做这些事。甚至魔鬼还用圣经呢，他的使者臂拖住你的脚，使你不落在磐石上。但是最后一集在马太福音第4章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呢？
你若服服拜我，我就将万国的荣华全部都给你。啊，当时我们也晓得金氏之子，也就是这世界的魔王，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啊，他用这样的方法，只要耶稣基督拜他，啊，他就把这些全部给出去。耶稣基督回答是什么？大家都很记得，当拜主你的神，但一定要侍奉他，敬拜跟侍奉是一起的。如果你说我有敬拜没有侍奉，是不可能的，侍奉跟敬拜是一起的。啊，在希腊文里面是一样，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讲到的也是一样，神的慈悲劝你们，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这是神所喜悦的，如此的侍奉，啊，献上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是敬拜。天使不但是不能接受敬拜，并且他们是传信息的仆人，绝对不是主人。啊，这对你我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今天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主人吗？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处处自己做主，有没有？我高兴做什么做什么，谁管得了我？啊，我太太管不了我，我先生也管不了我，更管不了我啊，太太。可能女人半边天是大半边，啊，谁管得了我？啊，到最后的时候，实在没办法了，神只好让你的儿女来管你。哎呀，你就是看到他们，只有他们能够让你忧心啊，啊，没有谁能够让你怎么样。我们需要按照神的方式啊，真的。论到使者说，神以风为使者，那个风就是灵的意思啊，灵。就是气，神说他是我的使者，这些天使是我的使者，是我的仆役，以火焰为仆役。他再大的能力，他是仆役，对不对？以利亚，他要跑40天，谁给他饮食啊？天使把他拍醒了，起来吃，吃完了以后再吃，给你力量，40昼夜到神的圣山和烈山，啊。去到神的圣山上，天使他有这样大的功能啊，但是他们是服侍的啊。所以最后看启示录第19章第10节里面讲到，老约翰得到天上这么大的启示，更高的启示，一切的启示，他做什么？他就伏伏在这个天使的脚前要拜他。这个天使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有一切都是为耶稣做见证。今天这本书耶稣说，凡指着我的都要成就，这个里面讲的都是耶稣基督啊。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说，怎么样让我聪明一点，怎么样让我在箴言里面得到一点技能啊，怎么样的能够啊知道啊可以在地上要发达，你可以得到一些，还有成功神学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些我一大堆的我，这些不是啊神所乐意见到的，其实太可惜了。我们要知道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有的都是为耶稣做见证，你为耶稣做见证必然存留，为自己想留的那一切必然全部成为无用废物废料，而且还有害。好，启示录最后22章呢，22章啊里面在讲到第8节第9节里面，老约翰已经被天使阻止不能拜他，但是他又看见了幕后的光景，千年与主一同掌权啊！他实在太喜乐了，对千年的国度，对不对？我们啊，在他的这个年日中，他看见神这么大的启示，他就啊伏伏在天使的面前，他看见的，他既听见的，就指示，就在他所指示他的那个天使的面前伏伏。
要拜他。天使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好，这些我们听起来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你要晓得这关系可大了。今天你我究竟是敬拜神的人，顺服神的人，遵从神的人呢，还是可以照我自己的意思而行，或者把自己当成神，当成偶像，或把别人当成神，当成偶像，凡不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只为自己利益的，全部都是在神的面前要受亏损的。求神真是给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有一个清楚明白的看见，要知道这就是一个启示，这一个启示这么亮的时候，只看到耶稣基督是配得敬拜的。你的工作啊，是为了主啊，你所赚的啊钱是为了主，你所要栽培的这些儿女是为了主啊，你回去好好看一看，仔细思想一下，是不是都是这样。第二，我们看一下，基督是创造万物的君王，不仅是创造万物的主，我们已经听了太多次了，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为他造的，真的为他造的吗？我们说都是为我们造的才差不多啊，我要的东西神都会给我，是吧？是为我而有的，我需要的东西有哪一件神没有预备，只不过是为他造的啊。求神真是怜悯我们啊，不要让我们走错了路啊。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那里就讲到说，论到子就是耶稣基督啊，这里看见神第一个是他的宝座，他宝座的根基，宝座，神的宝座啊，神绝不让任何的人轻覆他的宝座。为什么呢？因为撒旦这样做了，就造成了我们今天这么多的痛苦啊。神的宝座是一时的吗？不，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第二，讲了他正直的国权，他的国权是以正直的。今天我们人都是正的吗？不一定哦，不一定，我们真要悔改归正。第三次，他喜爱公义，他恨恶罪恶。今天我们有一些人真是也愿意为真理的缘故啊，把得胜的旌旗为真理的缘故扬起来啊，有些人愿意的。公义是神的根基，也是神宝座的根基啊。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是公义呢？当我们不恨恶罪恶的时候，我们的公义是有问题的。罪恶就在这整个的这个世界里面啊，现在翻腾，甚至已经到了沸腾。那些不能让人知道的，不能让人看见的，以前是害羞的，是丢人的，是邪恶淫荡的事情，现在全可以掀出来，罪恶滔天，真是求神怜悯。然而神并没有停在这个负面，他讲他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的油告你，神用膏油来告我们啊，当我们整个的人啊是在元首受膏的时候啊，我们也受了膏，受了恩膏啊，那就是耶稣基督他得到神给他的一切的喜乐。所以他已经讲，我将我的喜乐赐给你们，你们今天，我希望我们每一位啊都是蛮有喜乐的，实在是喜乐的油还要交换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好不好？在我们头上，我们是有主的，我们是持定元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元首啊，他是喜乐的，我们怎么可以不喜乐呢？所以这无论在任何的情形下面啊，这一个喜乐啊是圣灵的恩赐，也是神给我们的这样极大的这个祝福，要成为我们基督徒的标志。我有看过
啊，一些很喜乐的人，我还没信主以前，我就去被人家拉到教会去看过。我看过以后，我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没有他们那么喜乐，在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就说他们这些人真是无忧无虑的样子，啊，怎么那么喜乐？他们什么都没有啊！真的，那时候大家都很穷，他们还穷快活。但是我们今天有那么多了，都不喜乐，可能还是要为大家祷告祷告，要穷一点。因为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也愁苦就增多，对不对？啊，用各样的方式把我们的心都刺透了。求主真是帮助我们。好，创造的荣耀，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啊，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天地，我们都以为一定存在永存，是不是的啊？天地啊，你就知道那些光那些热啊，就像核电核融合一样的渐渐衰残。我们要照我们的太阳啊，照亮给我们热力的，我们现在就说有了它就什么都解决了，不是的。有一天它要变得更加的明亮红，但是它的光的热力却减少。我们今天所居住的地啊，有一天都要结束，但是大家不晓得那结束了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得多啊。但是神有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啊，因为有最后啊，不但是创造了荣耀，并且永不改变。神说永不改变啊，超越天地，你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今天神给我们的年数是没有穷尽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否则我们的年数一定有穷尽。但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

0: 今天有没有人有问题啊？
1: 那么多的天使，那么多的好人，那么多的宗教，那么多的
0: 我们说异教或者是异端吧，邪教吧，你怎么能说他们这些人啊都没有希望呢？好啊，今天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有任何一个宗教的教主他永不改变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复活，他是生命。我们今天有任何一个人敢说他是复活吗？他是生命吗？啊，耶稣基督他来寻找拯救所有失丧的人，而且只他的恩典在我们只要接受的时候他就接受我们。今天有哪一个宗教告诉你是这样？你得好好去悔改啊，好好的对付你啊，自己很辛苦的啊，积功德，做好事，做善事，将来还不一定有效啊。这穆斯林就是这样啊，你看他们那么样的敬拜，那么样的虔诚的样子，因为他们害怕。我们说哎呀，我们应当学他们一下呢，告诉他说你们通通都没有得救啊，要好好努力一下，你今天啊这个聚会你不来的话你就没有得救，就是你没有得救的原因了。我们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在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恩典自由之下，那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他是的唯一的，他说所有的天使，在第十三节里面他说从来啊，神对他从来就没有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啊，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今天只有一位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一个天使，他做了再大的事，他回来的时候都不能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基督坐在尊位啊，因为啊，他用他自己的降卑来拯救了我们啊，升高以前必有降卑，我们不明白啊，他用自己的富足倾倒下来，他本为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可以让我们的贫穷成为富足。那这样的一个对比，他是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使我们在他的里面成为神的义，神接受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今天坐在那边的主，坐在父神右边的主，我们向你举目，我们今天的敬拜也就是来仰望那一位主，像诗篇二十三篇一样的啊，要仰望我们进入神的家，进出神的家，我且要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今天是何等的有福啊，神让啊我们这个人可以啊像大卫一样，我只有一件事情，我一生只有一件事情，我诚求耶和华，我如今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啊。今天这一位主他已经坐下，他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一件事情啊，并且他做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等候仇敌坐他的脚凳。这个仇敌，我们今天有谁能够胜过罪恶靠自己？没有，有任何一个宗教教主敢说他们没有罪恶，没有过犯，没有软弱，没有不公义的事情啊，没有一个死亡，没有人能胜过罪恶跟死亡，最后要胜过的那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把死亡废掉了。感谢主，他今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天使最后这跟救恩的关系就是这样吗？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他还有天使，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得救，神要差遣天使要帮助你服侍你，让你能够得救，这是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今天我们已经信主得救的人还在神的家中啊，只不过啊是仅仅得救。

0: 救，这不是神要的。不要那一天啊，我们看见啊，机会没有了，再也不在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却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求神帮助我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永不改变的，他身为儿子，且因所受的苦难得了主的应许，学了顺服，得到了荣耀威严冠冕，他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将来在耶稣基督的名之下，万七向他去，万口向他承认，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所有的耶稣基督的面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你相信在那一天有多大的欢喜吗？他为什么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苦难？因为他爱我们，他要让我们有份于他整个的启示，他在忍耐宽容我们，所以他还没有回来，但是他随时可以回来。主耶稣基督啊，他要回来。在2007年诺贝尔奖金的得主中，有一位在犹他大学里面的一位生物物理学遗传学的这样的一个人，叫做 Mario Kapitsky。 这个人呢他不是今天我们想象中一帆风顺后来成为诺贝尔奖金得主。他从小就经过了很大的患难，他在意大利在一个城中小的时候生出来，1937年就成为这个纳粹这样的一个暴力的这样的一个压迫的牺牲品因此他投靠亲友远渡重洋，离乡背井到了美国，然后他慢慢念书，最后他得到了这个学位就当一个教授在当教授以后已经45年他得到了诺贝尔奖金。我在想说有多少人会等那么久啊？今天我们有一些人觉得我等了很久了神啊，我的患难怎么还一直在呢？我的尊荣怎么还没有出来你要晓得神不会忘记我们，连他都有这个卓越的成就他回想他过去的时候，他要劝很多的人，他说他因为遭受艰难，他坚忍不拔艰苦卓绝，他忍耐，他等候他凭着信心坚持到底，因为他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今天这个启示，更高的启示，就是让你知道你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你真的看见的时候，所有其他的都通通都不重要了。
1: 谢谢孙雅各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0: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箴言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有一位牧师说得好，异象把神与人连在一起，天人合一是挑战，而天人合作是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现在我们就继续来学习罗马书第16章，看看那些被选入信心名人堂的忠心仆人都有哪些。保罗在第7节接着说，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有人认为这两个人是一对夫妻，也有人认为他们是某个福音团队的成员。根据保罗所写的信息，我们确实知道关于他们的四件事情。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节经文，会发现保罗说他们比我先在基督里，也就是说他们在保罗得救之前就已经得救了。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这里的使徒是那种广义层面上的使徒。事实上，尽管巴拿巴不是12使徒之一，他在使徒行传14章第4节也被称为使徒，因为在那个时候使徒的职分已经结束了，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广义层面的使徒通常指那些忠心的传道人或者是宣教士。 Apostolos 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被差遣出去的人，或者是受委托的使者，就是我们所说的使徒。这可以泛指所有受教会差遣或委托到未得之地传福音的人，也就是我们现代的传教士或者是布道家。因此这两个人可能是一对宣教士夫妇，也可能是两位弟兄组织起来的宣教团队，推广福音的事业。保罗其实是在说他们是非常杰出的，他们在福音事工中出类拔萃。当保罗继续谈到亚多尼古和尤尼亚时，他还说他们并非一帆风顺，因为保罗说他们与我一同坐监，这里的字面意思是战俘，甚至是战争囚犯。由于使徒保罗在狱中度过了很长的时间，因此我们不可能知道他们和保罗具体是在哪里坐监的。不过他们三个人显然在牢房里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联系，他们三人都知道福音事业不亚于一场战争，因此保罗称他们为战友，保罗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们。除此之外，保罗还说他们是我亲属，这可能是指他们也是犹太人，或许他们也来自保罗所在的那个便雅悯支派。接下来保罗在第8节写道，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事实上，所亲爱的这个词首次出现在了创世纪第22章的希腊文译本当中。当时神让亚伯拉罕上山献祭，神在创世纪22章第2节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当施洗约翰为主耶稣施洗结束之后，圣父也发出了雷鸣般的声音，其中也用到了这个词。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3章17节。当保罗在这节经文中提到安伯利时，也使用了同一个词。在一世纪的记录中，安伯利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奴隶的名字。事实上，这个名字出现在了多米提拉家族的一座古代地下墓穴当中。碑文清楚地表明，这个当时无比显赫的罗马名门，他们的家庭成员都是基督的跟随者。似乎安伯利是这个家族当中的一个仆人。安伯利在教会以及在这个家族当中都是一个高贵受人尊敬的人。说实话，我很想读一读安伯利的传记，
我们都知道，正如一位作者所写的，在初期教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被完全消除了。一个信徒有可能既是某个家族的奴隶，同时又是某间教会的领袖。保罗在第九节继续写道，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尔巴奴的希腊名字是 Urbanos， 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有礼貌，由此衍生出了 Urbane 这个英文单词，意思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尔巴奴有可能是一个有地位，有较高社会身份的人，但保罗有意提到的不是他的社会地位，而是他的仆人身份。保罗写道，尔巴奴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同工。当保罗说同工这个词的时候，这和他在罗马书16章第3节提到百基拉和雅居拉时用到的词是一样的。同样的，保罗将尔巴奴写进了罗马书第16章，并不是因为他的地位或者是身份，而是因为他与保罗他们并肩作战，给他们提供帮助。他喜欢帮助人，他以乐于助人而闻名。尔巴奴就是因为乐于助人而被列入了信心名人堂。保罗在第9节的后半节说，又问我亲爱的士大古安。保罗再次用了所亲爱的这个美妙温柔的词来称呼士大古弟兄。接下来保罗在第10节的前半节说，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总的来说，亚比利是被认可的，因为他经过了试验。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也使用了这个词，来指那些属灵生命成熟的信徒，也就是那些对灵命软弱的弟兄的良心非常敏感的信徒。为了保护那些灵命软弱的信徒不犯罪，这些信徒甘愿放弃他们自己的一些权益。也许亚比利就是那种在处理模棱两可的事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19节也使用了这个词，他在那里写道，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这里的有经验同罗马书16章10节的经过试验是同一个词。也许亚比利是一个成熟的信徒，懂得在教会冲突当中以智慧和成熟的生命来做出回应。在哥林多教会中，有些事情正在引起分裂和动乱。保罗其实是在说，这是识别新的领袖，也就是那些成熟的信徒的绝佳机会。他们会以恩典、策略和洞察力来应对冲突，而那些不成熟的信徒只会为教会分裂火上浇油。当罗马教会因为教会中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分裂而出现动乱的时候，也许亚比利就是其中一个崭露头角的信徒。作为一个新兴的领袖，亚比利或许以其智慧的建议和谦卑的灵脱颖而出，他因此也得到了众人的认可，经过了考验。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中，这个词再次出现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15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照中文标准译本的翻译，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你要努力地向神显明自己是经过考验的，是无亏的工人，能正确分解真理的话语。
也许正是亚比利的这一特质给使徒保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非常喜爱研读和分解神的话。也许正是因为所有这些美好的特质，使亚比利成为教会中的长老，因为他非常明智地处理了教会中的冲突，殷勤地分解圣经，在会众中引导那些在是非问题上有所挣扎的年轻信徒。保罗在罗马书16章第10节的后半节接着说，问亚历多布家里的人安。这句话不仅可以指亚历多布的家人，也可以指他家中的仆人。这节经文指的似乎就是这种情况，因此正确的解释应该是问候属亚历多布家的所有人。请大家注意，保罗并不是在问候亚历多布本人，而是问候那些属于他家的人。事实上，关于这位妇人的身份，我们可以通过历史上对于这位著名的罗马公民亚历多布的记载了解一些。他是大希律王的孙子，就是那个下令杀死伯利恒及其周围地区所有2岁以下犹太男孩企图杀死耶稣的那个大希律王。亚历多布以罗马公民的身份生活，后来又成为那个将所有犹太人逐出罗马的皇帝格老丢的私人朋友。在他死后，他的仆人和财产都归皇帝所有，但是按照当时的习俗，他的名字仍然可以保留。或许正是因为亚历多布的仆人归皇帝所有，保罗才在接下来的第11节提到了他的一位亲属。他说，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保罗特别提到希罗天是我的亲属，也就是同为犹太人的兄弟，但一个犹太人通常不会使用希罗天这个名字，除非他是凯撒家中的仆人。保罗在第11节的后半节继续说，问拿其树家在主里的人安。这里的字面意思是问候那些凡属于拿其树家的人，那些在主里信主的仆人。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仆人都是信徒，保罗特别问候了那些信主的在主里的人。同样的，在保罗那个时代，拿其树这个名字在罗马很常见。然而保罗也暗示了这个拿其树有殷实的家产，不过这也就意味着当拿其树死后，这些财产包括奴仆都将归王室所有，但保罗并没有提到他具体是哪个人。这个拿其树很可能是皇帝格老丢的私人秘书，按照我们当前的经济水平来算，他凭借着自己对罗马皇帝的影响力，可能积累了数百万美元的私人财富。他的权力在于所有写给皇帝的信件都必须经过他的手，除非拿其树允许，否则信件永远都到不了皇帝格老丢的手中。因此他通过行贿和受贿发财，因为他可以确保一些请愿的信件被送到皇帝的手中。对他来说，这简直是一个无比伟大的制度，是一份肥差。他也因此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增添了很多的财产和仆人。但这只是谈话。

22节。在凯撒家里的圣徒是谁呢？他们就是亚里多布和拿七树家中归信了基督的奴仆。他们是基督王室的儿女，他们的名字如今被写入了信心名人堂。虽然他们在一位暂时存在的残暴国王的宫殿里做奴仆，但他们却是不朽的信心之家的成员，他们最终属于那位万王之王。保罗在第12节前半节的经文当中写道，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和土富萨士安。很多语言学者认为这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因为他们的音性名字很有诗意。无论是在保罗那个时代，还是在我们如今的时代，用同一个词根给双胞胎孩子起名字都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做法。他们名字中的些许不同也让他们名字的含义有了细微的差别。土非拿士的意思是娇贵的，土富萨士的意思是娇嫩的。然而保罗用了前面描述玛利亚的一个词来描述这对姊妹，也就是劳苦。这对姊妹虽然名字是娇贵和娇嫩，但他们愿意为了主的事工而辛勤劳苦。保罗接着在第12节的后半节说，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很多人认为比西士是土非拿士和土夫萨士的姐姐，然而在写到她的时候，保罗使用的是过去式，也就是为主曾经多受劳苦。这意味着他那个时候很可能已经去世了，但他为主所做的劳苦见证仍然值得人们的称赞，毕竟这里是信心名人堂。接下来入选信心名人堂的信徒或许更能引起大家的兴趣。保罗在第13节接着写道，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虽然鲁弗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但有证据表明这个鲁弗正是古利奈人西门的一个儿子。西门曾经被迫帮主耶稣把十字架背到了各个他山。在保罗完成了罗马书的几年后，马可也写了他的福音书，而且马可福音的主要读者也是罗马地区的人。非常有意思，但是也在情理之中、意料之中的一件事情是，马可福音提供了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一个细节。马太福音记载了西门被迫背负耶稣的十字架，路加福音也提到西门被迫背十字架。然而，当马可在讲述这个部分的内容时，他还加入了一些旁注，就是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马可福音15章21节。事实上，在原文圣经中，马可把这个注释放在了括号里。为什么呢？因为罗马的信徒知道西门，也知道鲁弗是谁，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而亚历山大和鲁弗是当时罗马教会的领袖。我们还知道古利奈人西门曾经在安提阿早期的教会当中服侍过。在我研究过的每一位解经家或者是圣经历史学者来看，西门无疑成了神羔羊的信徒。他曾经将神羔羊的十字架背到了山顶。同样的，他的儿子鲁弗无疑也成了基督徒，并且在罗马教会服侍。保罗在这里说，向鲁弗和他母亲问好。事实上，保罗还亲切地称这位老姊妹也是自己的母亲。这表明了保罗不仅认识她，而且还得到过她的服侍。保罗又把另外10位信徒领进了

信心名人堂，但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描述。他们分为两组，每组五个人。他们的名字被列在罗马书16章14到15节。让我们今天可以完整的宣读所有入选信心名人堂的信徒名字。顺便说一下，保罗在罗马书16章14节是根据希腊语的发音写下他们的名字的。又问雅逊奇土、弗勒甘、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显然这是一间家庭教会。保罗在罗马书16章15节继续说，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姐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很可能是一对夫妻，尼利亚和他的姐妹则是他们的孩子。很多人认为阿林巴是他们家中的一员。换句话说，保罗是在问候所有在他们家中聚会的信徒。至此，保罗结束了他充满热情的亲切问候，然后他又命令所有的人要彼此相亲相爱，正如他在罗马书16章16节所写的一样，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这是圣洁的亲吻，与任何感官或亲昵的举动都不同，是充满温暖而深情的，这相当于我们如今的拥抱或者是握手。如果你去国外旅行，就会发现这种习俗仍在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着。我记得我曾经拜访过法国土伦的教会，那里的信徒就会彼此亲吻双颊。不过与其说是亲吻双颊，不如说是亲吻空气，这一点我很欣赏。当那些想要亲吻我的脸颊并以此向我表达敬意的弟兄姊妹看向我的时候，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不过我最后也以同样的圣洁之吻回敬了他们。弟兄姊妹们，有一次一直在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宣教的宣教士杜恩厄尔利告诉我说，在俄罗斯教堂里的弟兄不会通过亲吻来问候姊妹，因为那是不妥的，但弟兄和弟兄会通过彼此亲吻嘴唇来问候彼此。我惊呆了，问他说，真的吗？他说啊，是的，那些满脸大胡子的俄罗斯男人会按照他们的习俗在教堂里给所有的弟兄一个快速的嘴唇对嘴唇的亲吻。我对他说，那我再也不去俄罗斯的教会了，我想我还是等上了天堂再去问候他们吧。通过参观这座信心名人堂，有三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心思意念和我的灵里，我想和弟兄姊妹们分享一下。第一，入选信心名人堂并不需要很强的个人能力，而是需要敞开自己的生命，能够随时被主使用。有人曾经说，这是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大的能力。第二，入选信心名人堂并不需要某种声势浩大的服侍行为，而是需要那种可靠的服侍行为。就像我们刚刚在后几节经文中读到的那几位信徒一样，在需要的时候出现，这就算为神的儿女。第三，入选信心名人堂并不需要得到人的尊敬，而是要在神面前谦卑自己。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人中有很多都是信主的奴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曾经这样写道，名声通常会降临到这样的人身上，他们总是想着自身以外的人事物。这些人是符合入选条件的，事实上他们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最重要的是，他们想着的是教会的那位大牧者，他来了
取了奴仆的形象，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入选信心名人堂就意味着我们要转变为我们伟大的仆人、牧人，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样式。最后我们一起高声来唱，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刘传章牧师为我们分享。刘牧师传道生涯有40余载，是位资深的讲员。下面就请收听刘传章牧师为大家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我们的儿女在长大的过程里面，在我们中国人的社会里面，那我们中国人在长大的过程里面呢，都是被骂大的啊，对不对？好的从来不讲，坏的呢就骂个半死啊，所以我们是被骂大的。但是呢，我们这一堂课呢是要鼓励大家学习夸奖，学习夸奖。那夸奖的能力特大。有一个，我如果讲太多故事了，可能就这个讲一讲吧。但是要讲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小孩呢非常的有问题，非常有问题，不听父母的话。然后这个后来就请这个心理学家来帮他，那帮他这个人就跟他 work， 就是跟他一起辅导他。辅导他那个小孩就是乱七八糟，不收房子不怎么样啊，但是他跟他沟通了一阵子，有给他很多的鼓励，给他很多的夸奖。那有一天他再回到他的家里面去的时候，去他的房间，看到他的房间，他知道他每次这个辅导来是会检查他的房间，他去了房间，去了房间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床跟玩具都弄得非常的整齐。然后这个老师就，这个心理学就问他说，你可以吗？你可以这样做啊。他说 I think， 说我觉得你会喜欢。意思说他因为这个老师，这个心理学家一直夸奖他，你这样做得好，你这个做得好，所以他也要向他表现说，我做给你看，我可以做啊。因为他这个，因为这个老师鼓励夸奖的结果，是变成一个很大的力量，改变了这个小孩的整个的生命。其实我们中国人也说一句话叫什么？这句话呢，就是一句话出去很重要哈，叫一言兴邦，是不是？有没有听到这个？一言丧邦，就一句话可以摧毁一个人，一句话呢，国家就灭亡了，一句话可以使整个的国家改变。同样的，小孩也是一样。我们一句伤心的话啊，会使他一辈子颓丧，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这个需要提醒大家说，我们第一个呢，我们要掌握新的技巧，我们要常常学习新的方法，因为这个夸奖呢，能够使他们带进更做事的，就是说，你如果夸奖他的话，他会继续不断的去学习，促进新的技能。如果你不夸奖的话，他就算了，就放弃了。还有呢，夸奖可以推动他面对困难，就是说你可以。我礼拜三还是礼拜四看一个爱尔兰，你知道有一个人是一个医生，他是个医生，他是个运动员。他是一个声乐家，你知道吗？他是医生，他是运动员，他是声乐家。啊，现在美国常常在特会的时候唱国歌的时候，唱 Amazing Grace 都找他。你知道这个人什么样的人吗？这个人生下来脚残废，后来就两个腿都割断了。然后你看没有腿的人，他说，他妈妈说 You can do it。 他说他记得一件事情，说照理他是两个假腿，去学校上学的时候，他妈妈要他穿短裤，就要把他的假腿露出来，让他面对困难。他说他的妈妈 motivate 推动他啊，这个说意思就是说 You can do it， 你可以。那今天很多小孩子需要说 You can do it， 不要那么快放弃啊。所以这个夸奖呢， 夸奖能够推动他们面对困难，建立他们的自信心来面对挑战，成为有创意和智力的人。啊，如果不夸奖好的行为，会导致坏行为和不好的自我形象。所以呢，有些父母呢，不肯或不敢夸奖，就怕，就你不夸奖，怕这个夸奖会造成负面的影响跟作用。我这边有几个问题呢，看看大家的我们讨论一下。第一个说，我的孩子知道该怎么做，我不需要整天夸奖他所做的家事和分享玩具，有没有这种观念？所以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啊。那我们做先生的，每次放工回家，看到桌子上又香又白的大米饭，四个菜一汤，你怎么坐下来就爬，啥一个话就埋头苦干，对不对？一句话都不讲。那太太有时候问好不好吃，你说还可以，都一样啊，就没有说刻意的说，哎呀，今天你这个鱼啊做的真是色香味俱全。你知道刘师母为什么做菜做的那么好吗？就是因为有一个会吃的老公。不要乱夸，要真的。就正在炒菜的时候，我这个下班回家，这么门这么还没，就是我们有那个抽风机嘛，所以外面已经闻到味道了，所以这门一打开进去说，哇，今天晚菜这么香，你想着炒的这那样起劲，对不对？小孩子也是一样啊。所以那你觉得他天天都做一样的事，做家事玩个这个分享玩具啊，收拾玩具都一样。孩子能够学习重复一种特定的行为，比如说收玩具的话，他第一次，那这个是可能不是讲很大的孩子，其实很大的孩子也是一样。你那个 teenager 的儿女啊，这个不铺床的时候，他铺床那一次啊，你就说，哎呀，你今天铺床铺得真好啊，所以你就夸奖他。所以一个特定的行为呢，都是因为被加强。那我们父母就是说要常常 reinforce， 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要养成一个习惯的时候，我们要加强 reinforce。 那如果被父母注意到啊，注意到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用嘴巴，有的时候眼睛看，其实有时候不一定会讲，就是当孩子在做这个事做得很好的时候，你看到他做的时候，一直给他眼色给他表情的时候，他就是哎，你在 appreciate， 你在欣赏他，他可能呢会再做。那如果被忽略的话呢，那好行为迟早会消失，就是说他做得那么好，我父母也没看到，也没讲一句话。他觉得他其实很多小孩子要讨父母的喜欢，要做给你看的，结果你看都不看，他觉得你都不欣赏就算了吧，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就算是每一天的例行公事，我们也要找机会啊。刘师母就会做这个事儿哈，他就会找一机会，就会说一句话。那这句话说出去了，其实刘师母有时候还会夸奖我打领带。他说，哇，你今天领带配得真好，意思说昨天配得不好。很多时候我们会听负面的哈，有人说，哎，刘牧师你今天倒讲得很好，那我就说上礼拜讲得不好是吧？但不是那个意思，他就是说他看到这个是可以可取之处，是可以夸的，他就会说，就是很自然的。这个后面会讲到，有人不自然，后面是自然。好，第二个问题，我希望你们可以发表你们的意见呢。用夸奖来形成一种特定的行为，那不是在操纵人吗？就 manipulate。 你有没有觉得，如果是出于爱心的话啊，有的人是在背后啊，背后在那里，这中文不会说，这操纵，在背后想用一种方法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这个是操纵。但是父母亲夸奖儿女是针对着他所做的那件事，或者说他说的那句话，他说，哎呀，你这句话说的真是恰当，但是下次就会晓得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这个操纵呢是暗中行事，违背孩子的意愿。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个事儿？ confession， 你们有没有操纵你的孩子？不弹琴的时候你怎么办？罚，
2: 惩罚，
1: 惩罚，打，不可以看电视啊，那个也可以了，那个也是条件性啊，对，条件性。有没有违背孩子的意愿来做一件事情？就洗了一样，做了一样事情，要他做另外一样事情，那就他不愿意做了啊。OK， 这个大概也不算是操纵啊，这操纵，操纵比较有一点这个负面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说想用一种方法来让他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这里所讲的夸奖全部是他做的事情，他要做的事情，当他做对的时候我们夸奖，当他做不对的时候我们要更正，但是也要晓得怎么样更正。那我们今天重点是放在夸奖夸奖方面。所以第二呢，夸奖的目的呢是增加孩子自己知道的好行为。如果是我们想用贿赂的方法或背后的方法或条件的方法说你这样做啊，你这样做我给你什么，那就是贿赂。或者说把它造成一种环境里面，好像你把它塞进去了，他非这样做不可，后来发现哦，原来是父母是 quote unquote 骗我，那这个就不好了。那因为主要是说让，比如他现在他铺床了，他洗了洗什么洗厕所了，他洗得干净的时候你就去加强他，你去夸奖他的时候他下次会做得更好。那还有可能就是说你可以诱导他，你说哇你做得这么好，我真希望你可以帮我洗洗另外一个厕所。那他可能说啊，等我有事，不是说你吩咐他，就是他慢慢觉得哎，他在这方面做得挺好的。好了，第三呢，夸奖是沟通。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做的这个你一个厕所洗得真干净，这是一个 communication， 是你跟他的沟通，就是告诉孩子这个行为是可取的，这个行为是好行为。好，第三个问题，这些都是很多人不舍得夸奖啊。那这个资料呢是一个杂志上的一个是一个 psychologist， 他收集了很多的资料，所以我是借用的。他说夸奖不是搞坏了我的孩子吗？他不是只等大人夸奖才学习吗？因为你有没有这种恐惧，夸奖的话把他搞坏了？有没有小孩等着夸奖才做事？你的意思说夸奖他不会把他搞坏，但是这是许多父母的恐惧。你说在美国的孩子，其实美国孩子也是骂大的，不然呢，我这篇东西是英文的，不是中国人写的，是美国人写的，是美国人也有同样的问题，所以才有这篇文章。我自己也是常常想，哎，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美国人是那样，美国人比中国人，其实美国人跟中国人一样，很多父母，你看，其实在美国的家庭社会问题很大，是什么？是父母的问题。反而中国社会里面好像这个问题不是那么明显，但那是孔子儒家思想还是有一点影响，有问题不说出来啊。美国是西方是比较暴露，就是说都把它讲出来，问题差不多。所以孩子会不会因为我们夸奖他就变坏，就是说好像依赖性的，你不讲我好我就不做，大概不会。所以如果是会的话大概不会写在这里啊，因为你们要抄所以都给你们看。夸奖不会搞坏孩子，他会更自立，因为他相信自己。他说哎呀你这个厕所洗得真干净，哇你这个功课做得真好。他说啊你这么会带小弟弟。当你这样夸奖他的时候呢，他说哎 I can do it， 所以他就会建立自己的信心。我们在家里面做事情不是条件，然后就是说我们要表达无条件的爱。这个吃糖不吃糖跟你做的好不好是两回事，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要讲清楚说如果你这个学期能够怎么样的话，我们会去哪里旅行。你就是一句话嘛，就是今天你没有迟到是因为你女儿一直催你， 那你就说不好意思啦，就不然呢，我知道是我的错，那不要把功劳归给他。所以我们做父母就 shut up， 就不讲话。而这样一句话呢，你就觉得，你就发现对他的鼓励是多么大。所以很多时候不定有奖励也要，我们也要奖赏，但是要不是用条件性的，就是说你夸奖的这个价值的多少，不能根据你夸奖的次数多少。那也不能说，比如说你的例子说刘师母比较看，常常会发现优点就讲，然后我呢是比较少发现优点就少讲，因此这个可能因为少讲，所以那个价值比较，这个物以稀为贵吧，金口玉牙不要说太多，是少，不一定不一定。因为夸奖这个东西呢是源源不绝的，你讲的越多越好，不是闭嘴不言啊。等一下我们有一条是这样，那这个说，他说他也可能学会夸奖别人。你不会夸奖，你没有被夸奖，可能你不会夸奖别人，你不会夸奖别人，肯定你从来没有被夸奖。所以呢，但是你学会了夸奖别人呢，这可能有出奇的作用。为什么呢？当你去夸奖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有一种磁力 magnetic 啊，有一种 power， 它会靠近你的，他会接近你的，他会多跟你来往，因为他想听多一点，对不对？那如果每一次这个，比如说爸爸每次都 criticize， 每次都 criticize， 所以我是不大 criticize 小孩子的，但是我会讲的，有时候讲的也不是好听，所以成绩单回来的时候，你说谁先看？因为先给妈妈，不给爸爸。因为妈妈说哇，你每一门功课都很好，都比我好。所以我不敢暴露刘师母成绩如何。但是孩子的成绩都比他好，他自己说的啊。可是我的成绩也不是自夸了，我的成绩比较好，所以看他们的成绩觉得还没有我好，所以就不会夸奖，对不对？所以你都是用自己做标准。但是呢，当我们被夸奖的时候，我们也学会夸奖别人。当我们去夸奖别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有 power。 父母呢，不要夸奖这个不夸奖那个，父母在他最不喜欢做的事情上也去看，也去观察他，只要有一点呢，比如说这个杯子本来是放这里，他稍微离开一点，哇，他说你摆的不错啊，只差一点点，那他说哎，我怕他们下次摆回来了，我说你看你怎么摆的这么差，怎么这差那么远，他是说啊，这个我摆不好，所以他就说，啊，都是我们父母，我们父母对孩子影响很大，所以让他对所做的事情，跟他讲的话，所以讲的话上有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子见，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他在这个事情上得到奖，就是夸奖、鼓励，他在别的事情也会慢慢的都会讲，得到，所以不会夸坏哈。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众朋友平安，每天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正如哥林多前书的1:9告诉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在圣经广播网，我们通过圣经教导和优美的圣诗灵歌来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
1: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2: 5月18日，我是圣灵的殿。参考经文：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哥林多前书3章16节。圣经教导我们，自从我们堕入罪中和破坏了神的世界后，主一直都在做工，为要开一条住在我们中间，使我们再次成为圣洁的途径。这个复原的工程在耶稣身上成就了，借着为我们付上罪价，战胜死亡，差派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耶稣的到来拯救了我们。耶稣甚至宣称他自己就是神的殿，这殿就像旧约时代的殿那样，是神到来住在他子民中间的圣所。耶稣死亡的那一刻，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打开了神居住的至圣所。这件事象征神与罪人之间的隔阂被挪开，而神与信他之人的交通也恢复了。借着耶稣流出的宝血，我们被允许来到父的面前。耶稣既是那新的殿，圣灵来住在每个信徒心里，这样我们也成为神活的殿了。神并不住在一座建筑物中，他现在乃是住在他的子民里面，在每一个人里面，也在群体中间。神的灵在我们心里做工，他清洁和洗净我们，再造我们成为圣洁，塑造我们像耶稣，为他而活。近日，神如何塑造你呢？让我们一起祷告。圣灵啊，求你洁净我们，为你而活，好叫我们能与人分享你的爱，又在你交托给我们去做的一切事上都能忠心去做。奉耶稣的名祈求，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每天24小时都传讲神恩典话语的 BBN。 今天夏雨乐要与您分享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九节十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怜恤，

0: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1: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生活的透视。您现在正面临什么样的征战呢？有一件不可能的事挡在你面前哦。其实神专门对付不可能的事，他曾经分开红海，使用一个牧羊小子打倒巨人，也使用一头驴子纠正偏差的先知。旧约圣经充满了这样的记载，大量的证据都显示神可以掌管任何情况。欢迎您再次收听向天牧师讲解的约书亚记。今天的信息是望着城墙倒塌。耶利哥城是个重兵防守的地方，这个对手看起来遥不可及，但是神已经宣告胜利了。在今天的节目中，向天牧师要教我们如何面对无法超越的强敌。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使用自己的力量，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让神运用他的方法。现在欢迎向天牧师来传讲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和您谈到的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我们所看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几处的经文，我们来看耶利哥城是如何倒塌的，上帝如何带领约书亚和他的百姓，以色列的百姓来打赢这场胜仗。好，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最后所谈到的一些信息内容。神对他说的话真的是不可思议哈。神说什么呢？神说，我要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我要用一种最不寻常的方法来完成的，我要彻底去打败迦南人，我要使他们的城墙在你的面前眼前全部都倒下来，我所用的方法会让他们嘲笑，让他们鄙视，但是呢，他们将会全部都被杀个措手不及啊。听众朋友，你看，这个通常就是神做事的方法，这就是神做事的方法，他会出其不意的就打败敌人，虽然敌人期待一场好像你来我往这种征战打仗这种战争一样，但是迎接他们的不是征战，而是一股比他们或者是千百个他们更强大的势力。第六章，为了要让你知道这是个强劲的敌人，约书亚所面临的这个耶利哥城，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城门深锁，城墙是又高又厚，这是一个不可能打败的敌人。约书亚带领的不是训练有素的战士，他乃是带着一群游牧的民族。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做过砖块，现在正前往迦南地，要从浪子变成神的子民。他们不是专业的军队战士，一路上也没有打过几场仗，和约书亚同工的人甚至连军队都称不上。这200万的百姓只是单单的依靠神白天供应他们食物，用云柱和火柱来引导他们。不过请你看第六章第二节，这边讲的就是神的应许。第六章第二节，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看，这是一个很棒的应许，对不对？耶和华神是说，这座城已经是你的了。神从应许开始，重点就是根本不必担心什么胜算，根本不必害怕。神说，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这座城会是你的，你只要跟随我的指示。什么指示呢？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这边说，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角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要往前直上。你看，这就是城墙夷为平地的原因，你甚至连爬都不必爬，它就会倒下来了。所以神说，好，我长话短说了，我们要去绕这个城墙去走，一天一次，然后呢再回到帐篷里面来。我不知道他们回去以后做了些什么哈，圣经也没有说他们必须要祷告啊哈，神已经把整座城都已经赐给他们了。他们回去以后呢，就等着隔天太阳再升起，然后呢再去把这个城再绕一次，吹号角，抬约柜，然后再回到他们自己的营里面去等待。第三天呢又去绕城。这个时候如果你是这个城里面的耶利哥人，你一定开始嘲笑他们了。哎呀，大家来看啊，大家来看啊，啊，这些城墙已经阻挡敌人好几年了。哎呀，这些以色列人竟然以为说他们只要吹吹脚走走路，哎呀，就可以对我们怎么样了。听众朋友，当你用神的方法做事，很多人就会找机会来嘲笑你。他们看不出来跟随这种笨指示笨方法是有什么目的，毕竟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文化，每一个文化都自以为很聪明的，但是当下一个文化兴起的时候，这个文化就会被淘汰了，而我们却学不会这个道理，还自以为非常的聪明绝顶，站在时代的尖端。
如果你曾经买过电脑，你就知道了哈。买了三个月之后，别人就说：“哎呀，这台电脑已经旧型了，已经过时了，你需要再买这个，你需要买那个来升级啦。对了，你还要再花双倍的价钱，而且可能很快又会变旧了。”所以你看，耶利哥人看着这群以色列人的行为，他们一定是笑到肚子痛哈。可是后来呢，以色列人中间的气氛就开始振奋起来了。我也是，我不知道你觉得如何，因为我知道接下来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当他们在第七天绕了第二、第三圈以后，也一定有这种感觉。我们先来看十二节哈，第十二节，第二天，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了。六日都是这样行。最后到了第七天了，我们看第十五节。第十五节，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你看，他还吩咐他们说，第十九节哈，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所以你看，这就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东西哈。我们再看二十节，二十节，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脚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啊！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吹起号角，大声的呼喊，当他们这样做，城墙就倒塌了。约书亚并没有打耶利哥这场仗，他甚至连吹号角都没有吹，祭司吹着号角，他和其余的百姓只是一起呼喊，于是整座耶利哥城就被征服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身在其中，好，我们会听到这个石头轰隆轰隆滚下来的声音。他们唯一可能受的伤，可能就是被石头给砸到，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必打仗。耶利哥城里面的人一定是吓得两腿发软，这个以色列人趁乱就蜂拥而上，就把他们杀个精光，没有留下任何一个活口，因此就造成了迦南中心势力的分裂。这就是以色列人的重大胜利，因为这个区域已经被削弱了，迦南人的势力已经被分裂了，以色列人征服了这整个的地区，只是时间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耶利哥城城墙倒塌的真正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以色列人非常清楚明白神的计划，以色列人是非常清楚明白神的计划。六天每天一次，第七天一共要有七次，吹响号角，大声的呼喊，然后城墙倒塌。所以你看，他们清楚明白神的计划。听众朋友，你必须要先了解神的计划，才能够准确的执行神他要你做的事情。你身旁的整个文化会告诉你，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报复敌人，可是你和神独处相处之后，却发现他的计划是要你饶恕敌人。饶恕是两个愤怒的人最不可能会做的事情，但这是神的计划。其他人呢，可能会劝你说，哎呀，别傻啦，现在不是你放弃领土的时候啊，现在不是饶恕的时候，现在是要报复的时候。然而怎么样，以色列百姓却是清楚明白神的计划。第二个原因，我们看耶利哥城墙倒塌的第二个原因，就是以色列人完全配合神的策略。以色列人是完全配合神的策略，没有人提出另外一套策略来，或者是企图想要做别的事情。神的策略很简单的，很清楚的，他们也顺服了，就照着去做了。还有第三个原因，就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请你翻到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节，新约圣经的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节，请你看三十节，这就是策略成功的第三个原因。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所以你看到没有，第三个原因，以色列人他们拥有单纯的信心，
他们单纯的相信这就是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神让他们的名列在信心的荣誉榜。他们相信神，我想约书亚真的相信城墙会倒下来，他一点也不惊讶。从那三节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知道，在这个策略开始以前，约书亚已经克服了所有的挣扎和怀疑。

听众朋友，你的耶利哥是什么呢？你的耶利哥是什么？我可以想象你可能有二三十个不同的耶利哥，也可能有上百。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对自己耶利哥的反应和他们差不多的。哎呀，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太困难了，我根本就没有胜算，我根本就没有把握啊。如果我按照牧师的建议去做，一定看起来好像很笨啊，很蠢啊，很傻。所以现在向天牧师，我要给你三个原则哈，三个原则来帮助你遵行神的方法。如果你没有听过这样的教导，我现在就要请你用心来听。以前我没有听过这种的信息，就曾经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哈。后来这些信息让我避免了更严重的征战还有冲突，因为这些原则是非常管用的。这三个原则哈，第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面对的征战是很困难的，原因不在于规模或者是环境，而是它感觉起来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再重复一次哈，我再说一次，如果你面对的这个征战是很困难，什么是原因呢？原因其实不在于胜算，不在于什么规模、环境、什么细节，乃是你觉得它很困难，是因为他感觉起来就不可能去成功，所以他很困难。其实我并不是排斥什么胜算，你也不应该忽略。不过这个时候别人会给你另外一种建议，他们会鼓吹你啊，怀疑哈，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哎呀，这种不可能的事情你要听我们的啦哈。所以今天我恳求你，听众朋友，我恳求你，你要听神的声音，要听神对你说话。我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剩下的就得要靠你自己去聆听神的声音了。所以如果你面对的征战很困难，原因不在于规模或者环境，而是它感觉起来好像不可能成功。第二个原则就是，如果你很难遵行这个计划，原因不在于它复杂或者它模糊，而是它看起来很奇怪。所以我建议你要用祷告、用等候、用相信来打这个胜仗，用祷告、用等候、用相信，不为自己去赢得什么名称、什么名声。这的确是很奇怪的，别人可能没有办法了解的，不过你也不会得到太大的帮助，因为很多人会给你一大堆的意见，说哎呀，这个对他们很有用啊，这对他们的朋友很有用啊，他们想要把你拉回来，不要你去遵行这个怪怪的计划，他们想要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利，你懂吗？如果一个人心里面认定说，我没有办法赢过敌人，现在是神来征战得胜的时候，他就常常会被别人会当作傻瓜的。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我们再看第三个原则，如果你盼望的胜利实现了，原因不在于势力或者是聪明，而是征战的胜败全部都在乎神。如果你盼望的胜利实现了，那个原因不在于势力或者是聪明，而是在于这个征战的胜败全部都在乎神。而且我要提醒你一点，当这场征战用神的方法得胜以后，虽然不是你在征战，但是你确实得到大家的称赞。所以我举个例子哈，第六章最后一节，虽然我们常常看这段经文，但却很少注意到这一节，请你看27节哈。27节，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你看，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是谁赢了这场战争呢？是神，对不对？是谁让城墙倒塌呢？也是神嘛。那约书亚呢？他只是绕着城去走路，大声呼喊而已嘛。他只做了那些事情，你看城墙就倒塌了。但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约书亚的名声却传扬遍地。啊，大家都说，哇，那个约书亚，没有人比得上他，他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将军。为什么呢？他只不过是得到了指示，心里面决定说，我要放下我自己所有的掌控，我自己的调派，我安排我的战略策略，所有的念头，我不要再逞英雄了，我要绕着城墙去走，就算耶利哥人把我当成傻瓜也没有关系，我要在第七天绕着城走七次以后，我就要开始大声的呼喊，然后我就要看着这个坚固的城墙就倒塌了。听众朋友，你有想过哈，为什么约书亚的名声会传扬遍地呢？因为人们就是这样的，对于一个单单说出神指示的人，他们会让他大大的出名。我们遵行神的方法，神却没有出名，
所以现在我才明白，当征战胜利，没有人可以得到荣耀，也没有人应该得到荣耀，荣耀是属神的。神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而神的仆人却得到了名声。你想过这一点吗？有一本非常棒的书，它的书名就叫做不依靠势力来领导，不依靠势力来领导。我很喜欢这个书名，它作者谈的就是这件事情，不要依靠势力来领导。我们很强壮，但我们老是想要变得更强壮。我们很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我们老是想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我们很容易就看外貌，老是对这个人那个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天向天牧师，我要恳求你，我们要对神留下深刻的印象。神国度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建立起来的，也不是一群人建立起来的，而是因着神的荣耀才建立起来的。我们没有一个领袖能够详细的解释神的国度、神的复兴到底怎么降临的，这个听起来令人敬畏，不是吗？神的作为本来就应该令人敬畏的，假如我们可以解释，那我们就自己做了嘛。我们只不过置身在一连串伟大的事件里面，亲眼去目睹、去看神的计划，因着他的荣耀，按着他的时间来成就。所以听众朋友，不要再把荣耀归给人了，要把荣耀归给神呐。有很多听众朋友写信和我分享他的生命经历，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血肉之躯的，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经历，让我们领悟到自己的丑陋、卑鄙、堕落、失败、无力，都是我们的败坏。但神却使用我们这样的人，用不寻常的方法来完成不寻常、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呢？为要把我们的信心从平行变成垂直，也就是要把我们的信心从人的身上转移到神的身上。神很喜欢我们对他承认说，上帝啊，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没有办法来解释，我只知道征战的胜败全部都在乎神。我不会靠自己任意妄为，因为这样会把事情完全给搞砸了。听众朋友，你知道当神用不寻常的方法完成了不可能的事情，结果怎么样吗？当我们的信心从人的身上转移到天上的神的身上，结果怎么样吗？神就成为我们的一切。当神成为我们的一切，下一次我们要走的下一步，面对下一个挑战就比较容易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学会了安息在他的里面。现在我要请听众朋友一起低头，我要你闭上眼睛，安静几分钟的时间。听众朋友，你看到眼前的征战了吗？你看到那个挑战了吗？不管你叫他什么，对手、敌人、挣扎、威胁、恐惧，你都不能够凭着你自己的血气来征战，因为这是神的征战。你只有一个甩石机，一颗石头，除非你命中要害，否则那个巨人哥利亚他不会倒下去的，城墙也不会夷为平地的。也许你现在想要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跟一个人谈一谈，我可以了解的。你可以找你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或者是辅导同工，或者是一些有训练的弟兄姊妹，他们会尊重你、关心你，用爱心、同理心来了解你的问题，他们也会为你祷告。如果你想要相信耶稣基督，这就是神让你听到这个节目的原因了。听众朋友，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了。也许你已经认识主了，但是你需要有人陪伴你、扶持你，让你知道当你正绕着城墙走的时候，你并不孤单的。亲爱的朋友，今天就去教会，就到耶稣面前来，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我们需要听的信息，特别像我们这种喜欢竞争、比较、自认为有能力、很强壮、头脑又固执的人，今天你用了不同的方法来提醒我们，你乐意去掌管不可能的环境，使用不可能的人来改变事情。父神啊，求你今天就开始预备我们，使我们征战得胜，
也求你赐给我们勇气，遵行你的计划来征战，而不是凭着血气的。不管结果如何，不管时间多久，我们都把结果交托仰望给你，单单凭着你的旨意来行，我们凭着信心来倚靠你。如此祷告，我们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这两次的节目，我们信息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完全结束。盼望在这些神的话语当中能够给你真正的帮助，我们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倚靠神的大能来征战，不论遇到的困难险阻或者是各样的危险有多大，让我们学习倚靠神的大能。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我的名字很简单，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只要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好，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

真是奇妙的信心见证。当我们面对巨大的征战，让我们记住今天的真理。第一，如果你面对的征战很困难，原因不在规模或环境，而是它感觉起来不可能成功。第二，如果你很难遵行这个计划，原因不在它复杂或模糊，而是它看起来很奇怪。第三，如果您盼望的胜利实现了，原因不在势力或聪明，而是征战胜败全在乎神。盼望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您蛮有收获。那么也是一样，请您来一封信跟我们谈一谈您自己是如何的去面对前面的征战，好让我们一起在这样子的真理当中实践出来。那么当然了，也请您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下一次的一个新的主题。就在这边祝福您有个平安喜乐的时光了，再会。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谈古论今，让咱们聊一聊天南地北，让咱们侃一侃。聊呢，要聊得有点意思，砍呢，要砍出个道理来，但不论怎么聊怎么砍，可全都是照亮俺的心底话哦。请听说心底话。

0: 海上长城。美国海军著名的核子战舰 Cole 2000年10月12号被恐怖分子硬是拦腰砸了一个大洞，当场死了17位，39位受伤，而凶手不过2个人而已。嘿，美军这回可真是亏大了，事后花了1年多的时间，耗费大洋2亿4000万美元才把战舰给修复。你看一看这个扣战舰上的数据资料啊，真会让人吃惊。它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之一，拥有2套反飞弹系统，2套反潜系统，更具有所谓的 ASW 多方防卫功能，就是 Anti-Air, Anti-Surface Warfare, 可以同时防御来自空中及海面上的攻击，又有发射战斧飞弹的能力。不但如此，它具有5套不同精密复杂的雷达系统，可以侦测来自于不同四面八方、不同方向敌人的动态，可以说是固若金汤的海上长城，谁要想惹他，那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他说来也绝，这一天他正躺在海湾停留加油，恐怖分子呢把炸药放在一艘佯作是假装是来往于港湾之间的小船。这个小船呢跟这个战舰比起来啊，是又小又弱。在靠近靠战舰的时候，突然这个小船来个大转弯，然后直捣黄龙，咣当一下，硬是把这艘精良的战舰给炸瘫了。如果说这个靠战舰呢一旦下了海，驶出了港湾，相信这全舰的官兵肯定是全神贯注，一点儿也不敢马虎的面对四面八方、天上的、海上的、水底下可能来袭的敌人，他的精良装备，敌人哪能动他一根汗毛？可现在进入了港湾了，说不定雷达系统呢也没全开，官兵呢也松懈下来了。好家伙，这一下子找了道了。你想一想，咱们的生活何尝不是如此呢？仇敌对咱们的攻击呀，总是在我们放松的时候，总是在我们自认为没事儿的时候，总是在我们自认为有把握的事情上。人生的试探和引诱啊，往往就像那艘小船，明摆着它是又弱又小，哎，正眼都懒得瞧它一眼。可这样一来，我们不把它放在眼里了，等到我们完全疏忽松懈的时候，它却一下子起来就把咱们击倒了，而且把咱们破坏得很大。这像什么呢？这像不少中年人有了婚外情一样，要是说哎，对方明摆着是要来勾引咱们的，那我们多半会啊退避三舍。可就在于对方啊经常是既弱小又无辜，哎呀，值得人同情，值得人安慰啊，那么就这样一天天的我们接纳了一点又一点的诱惑和试探，要安慰对方啊，就容让这种情况离我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久而久之，在我们还自认为没有问题，绝对可以把持得住的时候，不想我们却已经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了。这种婚外情不是等到上床以后才开始的，事实上在那第一眼看见对方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就算是原来像海上的长城也要垮喽，所以我们应当好好的汲取寇战舰的教训，谨慎自己，不要轻看任何的引诱和试探，因为真所谓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1: 今天赵亮牧师的心底话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欢迎您下回按时收听，愿神赐福给您。

听众朋友，平安。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最近一位听众朋友就问，背起十字架和劳苦担重担两者的异同是什么？我们的同工与他分享了马太福音中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比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比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0: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偶爱奇妙之爱》。

本周的每周一歌，偶爱，奇妙之爱。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里面，老约翰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救赎世人上了十字架，流出宝血，他也靠着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爱，就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使我们没有惧怕，靠着神的爱去爱别人。

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主的声音。经文，以赛亚书28章23节：你们当侧耳听我的声音，留心听我的言语。我们如何分得出那是上帝的声音，而不是撒旦或者其他的声音呢？我们今天常常透过圣经、神的话语，听到上帝的声音。启示录3章20节记录一段耶稣的话，这里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不是说上帝不会直接对你说话，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神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跟圣经相矛盾。上帝尝试告诉我们的事情比我们所听到的要多，他的声音常常被上千种要求我们关注的巨大声音所淹没。你想更清楚听到神的声音吗？请多花时间阅读神在圣经里面给你写的信，默想你所学到的东西，在祷告中倾听主的声音。上帝正在对你说，这是真正通往天堂之路，也是通往生命之路。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箴言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约约牧师说得好，异象把神与人连在一起，天人合一是挑战，而天人合作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与赞美神的圣诗灵歌。这里是 BBN。 当我们将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时，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将转为平淡，使我们能够靠着神所赐的恩典过每天感恩知足的日子。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诗篇22篇28节到24篇第6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22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以色列是属神的国度，当然以色列不全等于神国，就如同教会不全等于神国，但是神权柄在那里彰显比较丰富，而且它被肯定的地方哈。但是不是只是只有以色列，这里讲它是管理万国的，中国、日本、美国、希腊、罗马、小部落，认识神不认识神，主前一千年，主后一万年，通通每个地方神都在管理，自然界、人文界、政党神都在管理，神有他的美意，管理之下人很多是并不顺服他的，但是神仍然在管理。29节，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好，各位，我们还是说这种诗篇里面的这些句子啊，有多少是文学上的一种，我不想说夸大，但也一般就是夸大 hyperbole 啊，就是比较就是夸大的，不是说他错了哈，还是我们可以照字面来推到很多的神学意义哈。旧约的时候没有复活的盼望，因为旧约的时候他能讲人做的最好的就是活着的时候敬拜上帝，然后吃喝玩乐快乐，敬拜上帝，但是呢他还是会下到尘土，他不能存活自己的性命，就是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意思就是指必死的人嘛，也就是指每一个人嘛。但他用这么长的话来讲，他就说凡人都会，凡是人都要敬拜耶和华，或者凡是人都要敬拜耶和华，即便他们会死亡。但他这里讲的相当的多，他特别讲到是我们会下到尘土，我们不能存活自己的性命，我们也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就这句话呢有点突兀，除非他要显出人能够过的生活，就像我上次讲到的，而有人觉得以色列的信仰就是即使信仰纯正的亚伯拉罕呐、大卫，也就是我们最好就这一生敬拜上帝，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已经说过，我不能同意这个，我反对这个。我认为旧约新约的人都有复活的盼望，都知道永生，都知，他们非常清楚知道旧约，也没有任何一个新派学者敢否定这个，起码相信神是永远的。如果神是永远，神又是爱，你说神就一代一代爱完了，他们就被丢掉了，不被纪念了，这不合理。这里只是在讲到说，每个人都应该敬拜赞美上帝，每一个人趁着他在他活着的时候敬拜赞美上帝，不要等到死了，不是说死了以后就没有，而是说死了以后能够好好的生活，是因为活着的时候好好的敬拜。这里讲丰肥的人吃喝而敬拜，这我也不知道是他的意，就是他要表强烈要表达的应该就是说，神赐福的人应该在吃喝快乐中敬拜上帝，应该如此。但他说是必定如此，必定跟应该差太多了，就是他这里说是必定，那我们也许在这些事上不要太讲究了，是讲将来神的儿女会有的现象，还是这里只是在讲到说神在掌管遍地，有一天遍地的人都甚至不管信不信都要在这种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以色列或者是教会统管他们之下，他们要敬拜上帝。好，我不太同意这个讲法，但是有些人是这样讲啊。我愿意这样讲，就是神的恩惠和慈爱会叫历世历代属神的儿女都能够吃喝而敬拜。我们是会死亡，我们是会下到尘土，但是我们活着的时候要敬拜他，好叫我们以后有更美好的敬拜。30节，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这个他哈，如果我们就从29节来看的话，都要在他面前下拜，那30节的他应该就是29节的他，就是一定有后裔侍奉他。可是这个他是不是也指着敬拜上帝的人呢？敬拜上帝的人有后裔，
敬拜上帝的人能够继续传扬神的事。好，如果这个他哈是指耶稣，我想是指耶稣是最恰当的，那我也不知道能够推出多少哈，就都要在他面前下拜，然后他有后裔。这他我们再往前面推一下，尤其是28节，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那这个他一定是指神了。就从28节一直到30节，31节这是他所行的，他的公义传给要将要生的民，但是他一定是指耶和华。那可是我们在前面看，如果22篇有一个主角的话，这主角不能说是耶和华，而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这个他呢，可能是指着那个受膏者，就是22篇1到21节那个受苦的仆人了。这里没有用受苦的仆人，就是这个被神遗弃的人。那如果这两个含义都有的话，也是指耶和华，也是指耶稣，也是指神，也是指人，那么我们就想，哎，其实我觉得这样了解也可以，就是所有的神的儿女在这世界上都要经历一节到31节这些十字架的辛苦，也会经历这种荣耀，也会经历就是神的儿子所经历过的事情。所以一切丰肥的人就是那个他，敬拜的对象是上帝，但我们自己呢也可以说我们继续会有后裔，我们也会继续的把这个信仰传下去。那这个他就犹太人来看，当然马上就讲到耶和华不会想这么多，只是如果我们把整篇诗篇要连起来想，我们会觉得犹太人如果只想到圣父而没有相信圣子的话，那是一个很大的缺憾，而且是这篇诗篇解的并不完全。那这个他有后裔，摩门教还有一些异端就讲耶稣的确有肉身的儿女，那我们完全反对这种解法，我们说这种后裔侍奉他是指着就是一代一代的神的儿女。那我们会把这个传给要生的民，然后告诉他们神的真实。那如果我们只是一代一代就死了，我想是不通的，一定不合圣经，而是每一代属神的人最后会有一个永远的团聚的。好，23篇我们很熟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牧者呢，一般我们一想到马上又是那一副那个一个有胡子的牧羊人，其实那我们看的那幅画可能不太符合中东那边牧羊人的状况，事实上今天也应该也不是这样，我也不知道牧羊人是不是就穿着那种衣服，我觉得那种衣服好像行动不太方便，牧羊人不应该穿那种长袍式的，应该是行动尽量敏捷的，也不应该像我们现在看到画上面那个有一点老胡子很长那么很慈祥的，应该也够凶悍，因为牧羊人要跟熊啊狼啊这些对抗的是很艰难的生活哈。这里再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了，当然我们会想到说大卫自己是一个牧人或者是一个牧者，所以耶和华他知道耶和华怎么照顾他，如同他怎么照顾羊群，这一定是对的。不过我们也可以把它扩大一点想，而这个扩大并没有违反圣经，就是我也曾经提过，在新约旧约在中国在以色列都有这个，因为大概每个民族都有一种畜牧的阶段，农业社会的阶段，就是官长常常称为牧者，以色列人也是这样。所以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不要只想到说我是一只羊，也要想到是我是他国度里的居民，他是我的总统，他是我的君王，因为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大卫有没有过缺乏呢？大卫有没有过就字面来讲物质上的缺乏？有啊，他在逃难的时候幸好人家送来一大堆吃的东西，疲倦了，在那个是亚沙龙的造反的时候他有缺乏，在扫罗追杀他的时候他也有缺乏，所以拿巴不给他，他本来要杀人家的，然后挪伯的祭司给了他一些吃，他饿死了，连那个耶和华的那个饼他都去吃了。
所以我们又想到不自缺乏，先不要马上想到那什么一片太平盛世啊，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不是总这样的，但是我们相信会有落实的，只是这个落实怎么样落实法，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没有那么大的把握。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大概是一般在画诗篇还是三篇画基督徒生活的时候最常有的，可是这不过是这篇诗篇里的一句，还有很多嘞。我们当然很羡慕躺卧在青草地上啊，因为这很太平盛世的样子。不过你再想一想，人间啊，真是没有一个是完美的。今天我叫你躺卧在青草地上去，我看你躺两三个钟头也很烦了。我们在人间这些东西都是相对的，一个青草地可能相对的是很多的旷野，如果没有那些东西不能够呈现出这个的美好。那更是你也知道，在以色列的这个地方我们没有牧羊了，但是即使在那个非常富裕的像纽西兰啊澳洲这些地方，实在太富裕，尤其纽西兰了非常富裕，但即使在那些地方也不是每个地方都很安全，不是都可以躺卧哈。这里可以躺卧，躺卧应该表达两件事，丰富和平安了。平安对大卫来讲，对大卫这个牧人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也看过是现代的，就是在非洲肯亚那边的，就是现在也是很多畜牧事业了，就在一个畜牧地方有牧人，也是拿着杖啊，因为太大了，然后那个牧草的旁边就是可能比较丛林，有的时候那个丛林或者是比较高的草就会有狮子出来，就是你看不到，就一只牛会被拖走了，或者一只养的牲畜就被拖走了，就是并不平安的，在那么广大的一个地方并不平安。所以我们也说要有牧羊犬啊这些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就算现代啊，澳洲那有什么直升机啊，有雷达啊，还是会有野狗来拖那个羊的。人间总有不安全的时候，你能够躺卧就表示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躺卧。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这个我好像也讲过了哈，就是水边不是都可以安歇的，在大卫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也是这样，水是众群兽去喝水的地方，聚集的地方。那么因此在水边，尤其水边如果是有芦苇，很可能是猛兽躲的地方，趁着其他的鹿啊或者什么弱小动物他们也非来喝水不可的时候，就猛然就去咬他们吃他们。那也有在水边的时候非常平安的，里面有鳄鱼，这都可能。所以可安歇的水边并不多，最好的水边可能是最危险的，比较驯良的兽草食性的动物是不得已才到水边的，因为那里一定是有肉食性的动物在等着它。可安歇躺卧是不是也跟第三节的苏醒连在一起？你不要把躺卧和可安歇哈，就想成纯粹是正面的，因为使我的灵魂苏醒啊。我们就上文来讲，就是如果这灵魂又是就是生命嘛，或者就是我睡着了把我叫醒了，如果他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那我们就永远住在这边嘛，住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永远躺卧在青草地，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就在青草地上，为什么还要再改变呢？我知道的一点哈，这你们去研究那个什么畜牧的生活，包括我们以前看到的，就是这种畜牧的生活不可能固定的，可能每天都不能固定。我不知道那个草的丰富程度，起码我们中国几千年前匈奴就是这个地方的草，这个地方的水吃完了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是侵略成性的，因为他们的环境就是要找一个好的地方，所以尤其碰到比较饥荒的时候，这些胡人就会南下。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神带领他的时候也有类似的情形，谁带他到迦南地，而且迦南地后来说是流奶与蜜之地，你看亚伯拉罕一来迦南地就碰到饥荒，然后又要离开，这跟我们今天不是很遥远的，
今天我们大学毕业的也找工作不容易啊，这里今天可以吃，明天不一定可以吃，这里今天可以吃，也许就吃完了，就要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算这里很多，也要回到，有的时候要回到什么羊圈去。很多这种游牧的生活哈，什么风吹草低见牛羊啊，我们以为很罗曼蒂克，人生都很辛苦的。即使在纽西兰那个地方，但我知道是最没有什么忧愁的，应该野兽也比较少的，现在也有很多牧羊的，但是我想还是有它的危险，这些跟我们现在非常相像，我们很难有一个安适的地方。然后安适的地方呢，是不是也可能，我觉得是可能的，甚至一定的，非醒来不可。我认为第二节的躺卧和安歇啊，跟圣经里很多字眼一样，不可以绝对认为躺卧和安歇就是好的，需要醒过来，有的时候要叫你醒过来。醒有好的意思，有坏的意思，你在该醒的时候没有醒，那不行啊。醒，如果是你是睡得够久醒过来，那是非常好。如果就是清醒，你这圣经不是讲吗，你这睡着的人醒过来，主就要光照你了，这应该是以弗所书的话。就醒是一件好事，表示你在醒之前状况是一个糊涂的、昏睡的，是一个危险的状况。你看这个人干嘛沉睡到死呢？醒是好的，但醒当然可以也是坏的，当然圣经没有直接讲，没有休息就是醒嘛，你一直睡不着那也很可怕。睡在圣经里就更明显，有这双重性，睡可以是好的安息，睡也可以是坏的，就是一种糊涂昏迷的状况。我想在这里就是有一种阶段，太久的舒适，神也许就一定要变动一下。所以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啊，如果这句话用在教会里面，或者用在布道的时候，或者引人归主的时候，都很恰当。你可以说所有不信主的人灵魂都是昏睡的，你可以说所有不爱主的人都是昏睡的，神怎么把你敲醒？灵魂的苏醒表示灵魂或生命或意识可能在一种糊涂或错误的状况中，可能就是死于安乐，在太多的舒服里面，神就把我们叫醒了。有休息的时候，叫我们醒的时候。各位，这里我不太能够说哪一段一定是很绝对好，哪一段绝对坏，我说这都是相对的，就是你可以躺卧的时候是好的，躺卧久也可能是坏的，安歇的水边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危险的，灵魂的苏醒是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需要继续休息的。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好，这我们熟悉啊，熟悉还是要想一想，我醒过来了。然后他大可很简单的讲这句话，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引导我走正确的路。就我们喜欢安歇，我们喜欢躺卧，可是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行走，你要走的路甚远。事实上一般在想到基督徒的时候，生活里面安歇和躺卧应该是片刻的休息，而比较多的是在行路。那至于说和平和征战，我也不知道我们生活中征战多还是和平多，就我们始终在跟仇敌对抗的时候，我们始终在征战，就我们已经跟神和好，我们也始终有和平，就把这些混在一起的话，我们征战和平都有的。那引导我们走，我们常常不肯走，不想走义路，当然正直的道路啊，正确的道路。好，问题是他干嘛加这一句话，为自己的名。我们也需要记得这一点哈。可以这样讲，改革中的神学总是很强调神的名，强调神的荣耀。那么我们一般其他的呢，我们比较会强调人，比如说神做这些事是为什么，为了让人得拯救。如果我觉得这答案很对了，这也许是我们一般答案，有些改革中就是不是，要让神得到荣耀。那这两个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一定要把它做那么大区别啊，但在这里似乎就有一点要强调那种改革中的立场，就是他要引导一群羊，
那这里你用羊来形容来了解可能不太好，可能说他要治这个国，让这个国被治理得很好，百姓很幸福，但目的是要让这个国君的名声非常的高，名声非常高不是他好名，而是让更多的国民来归降降服于他，他为自己的名。你用一个不好的了解，但是也很恰当的了解，就是上帝是非常爱面子的。不好就是上帝不是爱面子，好的就是上帝的荣耀不可以给别人的，我并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因为他配得嘛，本来就应该这样。所以我们走得好不好，我们该不该走，该不该休息，怎么样，都是为着上帝的荣耀。第四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这个死荫的幽谷哈，幽字旁边有打点哈，我想是中文要的那么对称一点，幽谷嘛，我也不知道这幽谷可能还有点，对我们今天来讲还有点优美的意思了，可是在圣经里的意思应该不是好的意思哈。死荫的幽谷 Valley of Shadow of Death 不太容易理解哈，可能走过死荫的幽谷呢，在那个什么，在西方的文学里，包括 Lord of Rings 里面都有讲过，走一段死的道路很危险也很可怕。这里是讲到说大卫的生平里面，在神的带领里面，他走一段路神非要他走不可，就是走那种在死亡的威胁之下的。还是这里就在讲到，有人就讲到说我们每个人必定会经过死亡，这第四节就讲到已经是四五节就讲到死亡了，然后第六节讲到死亡后面的复活了，这也许太灵异一点，不过不是不可以这样来了解。所以这节经文就是讲到神给我们带领不是只有什么可安歇的水边等等，也有那个死亡之谷，因为阴字可能也加重了这个谷的恐怖，因为是黑暗的，阴是黑暗 shadow。 在这里如果说是中国的历史里面，中外历史里面，这军队最怕走这种路，军队如果走一个谷哈，那通常都是一排嘛，就是或一行这样子走过去，然后谷你是在最低的，通常就你如果不得已非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有足够的这个侦测，派足够的侦测人去侦测两山中间谷的两边的山上面有没有敌人，确定没有，没有我们就过去。那通常故事都是这样，过去的时候在头和尾，到你军队都进去的时候，头尾就大石头落下来，你出不去了，然后上面 就非常轻松就把你完全消灭，把你引诱到一个谷里，就这是最危险的地方，不怕遭害，这是上帝带领你走的，你会有这个情形，就是你跟我同在，当然神随时都同在了，但是在这个时候神也同在，有这个信心，我讨你的喜悦，你也让我能够得到平安。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平安。历代志下十五章七节，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历代志下十五章七节。

0: BBN 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历代至上第十三章，大卫与千夫长、百夫长，就是一切首领商议。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立位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河河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到了基顿的河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神，说，神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历代至上第十四章，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石匠、木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在耶路撒冷所生的众子是沙姆雅、朔巴、拿丹、所罗门、义侠、以利舒雅、以法列、挪迦、尼斐、亚非雅、以利沙玛、比利亚大、以利法列。非利士人听见大卫受告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出去迎敌，非利士人来了，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求问神说，我可以上去攻打非利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非利士人来到巴利皮拉辛，大卫在那里杀败他们。大卫说，神借我的手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皮拉辛。非利士人将神像撇在那里，大卫吩咐人用火焚烧了。非利士人又布散在利伐因谷，大卫又求问神，神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桑林对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出战， 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大卫就遵着神所吩咐的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从基遍直到基色。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历代至上第十五章。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支搭帐幕。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大卫召聚以色列众人到耶路撒冷，要将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大卫又聚集亚伦的子孙和利未人，歌侠子孙中有族长乌列和他的弟兄120人，米拉利子孙中有族长亚帅亚和他的弟兄220人，格顺子孙中有族长约尔和他的弟兄130人，以利撒凡子孙中有族长示玛雅和他的弟兄200人，希伯伦子孙中有族长以列和他的弟兄80人，乌薛子孙中有族长亚米拿达和他的弟兄112人。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乌列、亚帅亚、约尔、示玛雅、以列、亚米拿达招来，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上来。利未子孙就用杠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钹作乐，欢欢喜喜地大声歌颂。于是利未人派约尔的儿子希曼和他弟兄中比利加的儿子亚撒，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子孙里古沙雅的儿子以探，其次还有他们的弟兄撒加利亚、便、亚薛、士米拉莫、耶歇、乌尼、以利亚、比拿雅、马西雅、马他提雅、以利斐利户、弥克尼雅，并守门的俄别以东和耶利。这样派歌唱的希曼、亚撒、以探敲铜钹，大发响声，派撒加利亚、亚薛、士米拉莫、耶歇、乌尼、以利亚、马西雅、比拿雅鼓瑟，调用女音。又派马他提雅、以利斐利户、弥克尼雅、俄别以东、耶利、亚撒西雅领手弹琴，调用第八。利未人的族长基拿尼雅是歌唱人的首领，又教训人歌唱，因为他精通此事。比利加、以利加拿是约柜前守门的。祭司示巴尼、约沙法、拿坦叶、亚马赛、撒加利亚、比拿雅、以利以谢在神的约柜前吹号。俄别以东和耶西亚也是约柜前守门的。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从俄别以东的家，欢欢喜喜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神赐恩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他们就献上7只公牛、7只公羊。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雅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敲钹、 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耶和华的约柜进了大卫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历代至上第十六章。众人将神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大卫所搭的帐幕里，就在神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并且分给以色列人无论男女每人一个饼、一块肉、一个葡萄饼。大卫派几个利未人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首的是亚撒，其次是撒加利亚、亚薛、士米拉莫、耶歇、马他提亚、以利亚、比拿雅、俄别以东、耶利鼓瑟弹琴，唯有亚撒敲钹大发响声。祭司比拿雅和亚哈西常在神的约柜前吹号。那日大卫初次借亚撒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呐，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判语。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当时你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世界也坚定不得动摇。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要审判全地。应当称谢耶和华， 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要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救我们，聚集我们，使我们脱离外邦，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以赞美你为夸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是应当称颂的。众民都说阿们，并且赞美耶和华。大卫派亚萨和他的弟兄在约柜前常常侍奉耶和华，一日近一日的职分。又派俄别以东和他的弟兄68人与耶杜顿的儿子俄别以东并何撒做守门的，且派祭司撒都和他弟兄众祭司在基遍的丘坛耶和华的帐幕前燔祭坛上，每日早晚照着耶和华律法书上所吩咐以色列人的，常给耶和华献燔祭。与他们一同被派的有希曼、耶杜顿和其余备选名字录在册上的，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希曼、耶杜顿同着他们吹号敲钹，大发响声，并用别的乐器随着歌颂神。耶杜顿的子孙做守门的。于是众民各归各家，大卫也回去为家眷祝福。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靠着网络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是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4章15-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起在
1: 儿童圣经故事中
0: 享受上帝给我们的爱。儿童圣经故事，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2: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故事。希望借着圣经中所记载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故事，能够帮助你更多的认识天父上帝，并且呢，也能借着这些圣经故事，帮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为上帝所喜悦的小孩。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儿童圣经故事里。

亲爱的小朋友您好，很高兴夏凡哥哥又可以跟你在空中见面了。伊丽莎在四处的传道当中，在书念这个地方碰上了一家特别礼遇他的人，不但是供应他吃喝，还特别为他造了一个房间给他休息。伊丽莎很想为他们做一点事，可惜这家的女主人却告诉他，他们什么都不缺了。伊丽莎想，一定有一些什么地方是不方便说的，于是就请他的仆人基哈西去探听看看。这一探听会知道有什么秘密的需要吗？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

0: 基哈西出去探听了一番就回来了。伊丽莎就问基哈西说，
1: 说说看你探听的消息，看我能为他做些什么呢。
0: 基哈西就告诉伊丽莎，这个女主人一直都没有儿子，而且她的先生年纪有点老了，恐怕不会有机会有自己的孩子了。伊丽莎听完了什么都没说，只叫基哈西把女主人请来。女主人上来找伊丽莎，很恭敬地站在门口，要听伊丽莎对她说话。伊丽莎就对她说，
1: 夫人啊，明年就在这个时候，你将会在这里抱着你的孩子。
0: 那妇人提醒伊丽莎是一个属神的仆人，可不能拿这个来开玩笑。其实她强调的，既然是出于属神的先知伊丽莎所说的，那就一定不是玩笑话，非得实践才行呢。讲完之后，伊丽莎没有特别再强调什么，女主人也没有再问她了。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果然，过了一年，正如伊丽莎所说的，这个女主人果然生了一个儿子，她和她的先生都十分的高兴，也非常疼爱天父特别给他们的小孩。过了几年，孩子也十分的聪明伶俐，一家人都很幸福快乐。有一天，就在收割农作物的某一天早晨，这孩子在田里玩了一会儿，突然跑去找他的父亲。这时候他父亲正跟着一群收割的工人在田里工作。孩子一看到父亲，就抱着父亲喊着说，
2: 爸爸，我的头好痛，好痛啊。
0: 他父亲赶紧叫来个仆人，让他抱着孩子跑去找他的母亲，看看该怎么办。这个仆人拼命地跑回去，把孩子交给他母亲。母亲紧张地把孩子抱在膝头上，怎么去安慰他都没有用。就一直这样，才刚过了中午，孩子就断气死了。母亲看着这个状况，不知道该怎么办，竟然连哭也没有，只是把孩子抱到楼上，放在伊丽莎的床上，好像当这个孩子睡着了一样。接着她关上门，就跑去找她的丈夫，让她找个仆人牵一头驴来，让她骑着去找伊丽莎。她一边要她丈夫这样做，一边告诉她丈夫她一定会很快的回来，让她丈夫安心。先生听完就对她说，
1: 有什么事这么急啊，非得今天去吗？这又不是安息日或什么特别的节期日子，得要求问先知，不要这么劳烦的特别跑一趟吧。
0: 妇人只回答说，跟这些节期都没有关系，只要她先生放心，照她的意思去办就是了。于是先生就让仆人预备好了驴，要他听太太的话去做就是了。女主人就让仆人赶着驴出发了，这一路上只要他尽快的赶车去找伊丽莎。于是他们动身前往加密山去。伊丽莎就在山上，从很远的地方看见这个妇人来了，她转头对基哈西说，
1: 你看那个书念的妇人来了，你快去迎接她，记得问候她是不是一切都平安，特别要问她的丈夫和儿子是不是都平安了。
0: 基哈西就照着伊丽莎的话赶去迎接问候这个女主人。没想到这个妇人很冷静地告诉基哈西，她家里一切都好。可是没想到当她一上了山，走到先知伊丽莎的面前，突然就扑倒在地上，两手抱住伊丽莎的脚。基哈西还想要阻止这个女人的时候，伊丽莎就说，
1: 哎，由着她吧，我只知道现在她心里非常痛苦，可是天父爸爸没有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0: 这个女主人这时候才开始质问起伊丽莎，说她自己从来没有开口要求过一个儿子，甚至当伊丽莎说要给她儿子的时候，她也强调这件事情不要拿来开玩笑。原来他埋怨的是，怎么会让他有了这样的盼望，却又在转瞬间就毁掉他的希望呢？伊丽莎终于了解她的孩子突然死掉了，也搞清楚状况了。伊丽莎就转身对基哈西说，
1: 快，马上准备好，拿着我的杖先过去，在路上遇到任何人，你都不要停下来，
0: 跟他们打招呼或说话。就算有人主动问候你，你也不要回答，只管拼命的赶路。一到那里，就把我的木杖放在那个孩子的脸上。吉哈西就立刻动身去到这个妇人的家里面，而这个女主人却决定要跟着伊丽莎一路，等一下再一起回去。不知道她是不是怕伊丽莎就这样跑掉，她说什么也不离开伊丽莎，自己先走。吉哈西先到了那一家去，就把伊丽莎的杖放在孩子的脸上，可是啊，一点动静都没有。因此他又赶紧的跑回去见伊丽莎说，
1: 孩子没有醒过来，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0: 于是伊丽莎和那个女主人就一起回去。伊丽莎他们到的时候，他就自己一个人进了房间，看到孩子确实是死了，躺在床上。接着他就关上门，留着他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开始向天父爸爸祷告。接着他又爬上了床，趴在孩子的身上，全身正对着孩子。他这样的趴在孩子身上过了好一会儿，奇妙的是这个孩子的身体开始渐渐有了体温。然后伊丽莎又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了一会儿，又继续趴在孩子身上。又过了一会儿，那孩子眼皮似乎动了一动，接着就连续打了七个喷嚏，然后眼睛就张开来活过来了。这个时候伊丽莎才让吉哈西赶紧去请女主人过来。这个女主人很快地跑了上来，伊丽莎一看到她就说，
1: 去把你的儿子抱起来吧。
0: 这个妇人看到儿子活了过来，就跪在伊丽莎的面前好一会儿，才慢慢地站起来，抱着活过来的儿子下了楼。伊丽莎让这个孩子死而复生，这样的奇迹让人啧啧称奇。不但如此，有一次当全国遭遇饥荒的时候，伊丽莎回到吉甲，那个时候她正教导一群先知们。她让仆人们把大锅放在火上面，要煮一些汤给这些已经饿了很久的先知们喝。这时候有一些好心就想去采一点野瓜，当时他们就采了好多的野瓜回来要煮给大家吃，可是他们也搞不清楚那是什么瓜。还好有人先尝了一下，发现这些瓜是有毒的，就赶紧告诉伊丽莎说这汤不能喝了。可是大家都已经肚子饿得发慌了，又没有别的东西可吃呢。于是伊丽莎要来一点点面粉，把它丢在锅子里面，然后说，
1: 好，现在可以倒出来给大家吃了。
0: 大家半信半疑的舀起汤来喝，果然一点毒都没有了。还有一次，他也用20个大麦饼让100多个人吃，不但让他们吃饱饱，还剩下好多呢。伊丽莎的神迹奇事似乎比起伊利亚多了好多的样子。一方面，你还记得吗？他曾经向天父爸爸求过给他更加倍的能力，天父爸爸答应他了。另外一方面，伊利亚还有很多事情可能没有被记在圣经当中，只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不管如何，天父爸爸真的很爱这些以色列百姓，让他们总是在快要不记得天父爸爸的时候，透过伊利亚、伊丽莎帮助他们，让他们把握机会好好的信靠天父爸爸。小朋友，每次听到这些故事，你要记得也提醒自己要好好的信靠天父爸爸哦。儿童圣经故事要跟你说再见了，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
1: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0: 这天晚上，玲玲刚刚吃完晚饭，就拉着妈妈坐下，对妈妈说：
1: 妈妈妈妈，快把救主的故事讲给我听，要不时间不够，今晚就讲不完了。
0: 好的。后来呀，终于有一天，上帝按照他自己的计划，把他完美的儿子主耶稣派来我们人间，他就是我们的救主。

亲爱的小朋友，愿今天我们所播放的福音节目、福音歌曲能够使你的心快乐。这里是每天赞美神的圣经。

0: 都下雨了，小雨点，我们欢迎你，我们需要你。
1: 是的，水的用处太多了，说也说不完呢。

我们的节目和音乐向世人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黑心人真可恨。可是妈妈，耶稣为什么不叫他的父亲上帝来救他呢？
1: 因为耶稣是心甘情愿的为我们人的罪而死。玲玲，你还记得亚当和夏娃吗？上帝为什么把他们赶出伊甸园？
0: 因为他们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犯了罪。
1: 对了，我们人都是亚当夏娃的后代，所以人都是有罪的。罪的后果非常可怕，那就是与造我们、爱我们的上帝永永远远的分开。但是因为上帝非常爱我们，他就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奇妙的方法，那就是把他完美的、从来没有犯过罪的儿子耶稣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不再活在罪中。耶稣心甘情愿地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耶稣死了，埋葬了，但是第三天，奇妙的事儿发生。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林良。今天的故事是笔友，你准备好了吗？约翰福音第20章24至31节，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8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哥林多后书5章7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雅各书2章23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
1: 这个学期老师为我们每个人安排了一个笔友，
0: 茉莉告诉父母。
1: 哼，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跟另一个省的同龄人通信，是真正的信哦，不是短信，也不是电邮。哼，我的笔友叫莱雷。
0: 晚上茉莉给他的笔友莱雷写第一封信，他写下了所有关于他的事，他的家庭和教会。很快莱雷的回信就到了，莱雷描述了他的大家庭和在乡村的房子，莱雷也提到他们家没有去教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茉莉和莱雷频繁通信。一个下午，茉莉跑进厨房，手里拿着一封信。
1: 妈妈，莱雷的爸爸要出差来我们这儿，他说莱雷也会来，他能来我们家过周末吗？
0: 当然可以了，亲爱的，如果他爸爸同意的话。2周后，莱雷来了，两个女孩在一起度过了美好的时光。每天晚饭后，爸爸就会读几节圣经。一天晚上，他读到关于上帝朋友亚伯拉罕的经文。
2: 叔叔，我不知道亚伯拉罕是谁，但他怎么会成为上帝的朋友呢？我们看不见上帝，也听不见他，那么人是如何成为他的朋友的？
3: 哈，请告诉我，莱雷，在这个周末前，你和茉莉从没见过，但你们却像好朋友啊，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2: 是茉莉在信里告诉了我关于他的事啊。在我来这儿之前，我感觉我已经认识他了。
3: 啊，对，其实上帝也给我们写了信，那就是圣经。他告诉我们上帝是谁，还有他造了我们所有人。他也讲了关于耶稣的事，上帝的儿子为罪人死，使一切信他的罪得赦免，并且成为上帝的朋友。即使我们没见过他，也能认识他。
0: 莱雷想了一下，然后看着茉莉。
1: 是的，我很高兴能认识茉莉。
2: 我也想多知道些耶稣的事。
0: 亲爱的孩子们，你是上帝的朋友吗？即使你看不见他，也能通过读圣经来了解他。圣经就是他写给你的信，你可以通过相信耶稣来成为他的朋友，他会让你相信永恒的生命及他永远的同在，你将期望将来的某一天与他面对面，并永远的和他生活在一起。今日秘诀，你能用信心认识上帝。今日金句，彼得前书1章8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你知道吗？ 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当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给他们权柄能医病赶鬼，就像他自己一样。彼得跟约翰只是普通的人，但上帝使用他们做非常特别的事。来，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
1: 彼得约翰去祷告，遇见一个瘸腿的人，他身

0: 好像小鸟们在洗澡哎。
1: 每次洗澡时，我总是想到。

0: 我们来试试看，唱的好像在漱口水的样子，好吗？
1: 好啊。
0: 每次洗澡时，我总是想到主，
1: 我总是想到主，
0: 他如何洗净。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0: 何主持。
1: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云和，欢迎你收听林泉心语的节目。让我们感谢神，他让我们有机会在空中一起思想他的话，共度这宝贵的15分钟。也愿神赐下平安的灵，让我们从他的话语当中大大的得着属天的能力。读过圣经和了解以色列历史的朋友，大概都知道，神当年把以色列人从埃及解救出来之后，又在西乃山向他们颁布了律法十诫，与他们立约，让他们成为神的选民。从此呢，以色列人世代遵守十诫。离当年神颁布十诫已经3000多年过去了，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人说十诫是犹太人的律法，我们今天生活在恩典的时代，不需要再遵守旧约时代的犹太人律法了。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在美国一个州法院的前面有一座十诫的石头雕刻，本来呢，它代表了法律的尊严和公正，可偏偏是有人看不顺眼，硬要把这沉重的石雕搬走了才称心。还有，以前美国公立学校允许学生祷告查经，可以挂十诫，如今呢，却都被禁止了。为什么今天的有些人对十诫那么样的敏感呢？有一位属灵前辈的文章深入浅出地谈到这个问题。今天呢，云和也结合他的文章谈谈自己的体会。有很多人认为十诫是犹太人的东西，有些基督徒也把十诫当作是旧约的诫命，跟我们新约时代的人不相干。其实呢，神所颁布的命令是没有地域性、种族性或者时代性的，不但基督徒应该遵守，那些关于人伦方面的诫命也是全人类应该共同遵守的法则。回顾各国立法的过程，自从摩西在神那儿承受了十诫以后，历代列国都以此为立法的根据。大英帝国的法典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很多国家的法律都参考英国的法典，可是英国的法典也是以十诫为蓝本呢。十诫可以说是伦理道德的防脚石，是一切诫命的总纲，当然也是我们旧约律法书的核心。十诫到底有些什么内容，以至于到了3000多年之后还引起社会上许多的争论呢？现在呢，我们就来温习一下。如果你手边有圣经，请你打开出埃及记第20章，在那里明白地写着神的10条诫命。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第三条，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第四条，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第五条，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第六条，不可杀人。第七条，不可奸淫。第八条，不可偷盗。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条，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我们仔细地思想这10条诫命，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为我们好， 愿意我们在过群体生活的时候过得快乐、融洽、和谐。前面四条诫命是维系神与人的关系，我们信靠那唯一的神，就是那创造我们也爱我们的神，当然就不该跟着别人去胡拜乱拜其他的东西，丧失了良知和人的自尊。人是万物之灵，在受造之物当中是最高的，为什么我们要贬低自己去跪拜那些比我们低等的动物、植物，甚至是人手雕塑的泥土呢？这不仅仅可笑，简直是人类的悲哀了。既然认定有这样一位圣洁的神，当然就不会随便拿他的名字来开玩笑。而七天当中要用一天来敬拜他，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况且这天也是人休息的机会，六天忙忙碌碌的，第七天转换一下生活方式，还可以调剂身心呢。后面六条诫命是有关人伦的诫命，是人人都应当遵守的，即使不是基督徒也应该遵守。人都应当孝敬父母，人也都绝对不可以杀人、奸淫、偷盗，不可用假见证害人，不可贪图别人的财产。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必须遵从神的话语。十诫是不是神的话语呢？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又不甘心去遵从呢？因为有好多人对神还不信任，总会产生一种反抗的心理，像十几岁孩子的逆反心理一样，一听见是神设的诫命，就认为神要限制我们的自由。小孩子啊，总以为东闯西撞，不受约束才是自由，对父母的警告管教一味的反抗。因为呢，孩子不了解父母的苦心，是担心他到头来遇到了危险遭害。我们用一间房子来做比喻，你住在房子里面，主人警告你晚上不可以外出，不可以开门给陌生人进来等等，你觉得是失去了自由还是受到保护呢？全都要看你对房子主人的信任和对周围环境的认识了。如果你知道自己处境很危险，也相信主人的诚意，那么你都会乐意的遵守。反之呢，你就怨言百出，以为自己是被软禁了。还有人呢，以为在不可的后面有些更好的东西是神舍不得给我们的。就像是父亲的古董、母亲的首饰是小孩子不可以摸、不可以玩的，越听见说不可以，就越引起小孩子的好奇心，非要去偷看偷玩不可。实际上呢，十诫的不可后面只有罪恶。慈爱的天父连他自己的独生子都给了我们，还有什么他舍不得给我们的？不要再胡猜乱测了吧。十诫是在旧约时代颁布的，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并没有废除十诫，反而给了十诫一个新的解释。马太福音22章那里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问他：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主耶稣在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遵守十诫的原动力是什么呢？是爱。你爱神，自然就遵守前面四条诫命，同样的，你爱人也就会尊重他人的生命和权利。当你深爱一个人的时候，只要是他说的都是好的，都是你喜欢听从的， 这就是尽心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的意思，也就是完全信靠神的意思。主耶稣好像大哥哥在帮我们长大。以前呢，我们像不懂事的孩子，不敢违背父母的教训，因为怕受罚。现在呢，长大了，明白父母的教训是为我们好，也知道要爱父母，讨父母的喜悦了，因此呢，就乐意遵守父母的教训。现在不是怕父母的责罚，而是怕自己不争气，会惹父母伤心。这就是爱了。说到这里呢，你大概明白了，十诫不是要恐吓我们，而是爱的劝告，不是法律，而是规则。虽然法利赛人和拉比们后来给律法加上了许多繁文缛节，使人见而生畏，我们可以不理那些，只要忠实地回归圣经的十诫，寻求神原本的真意。基督徒要不要遵守十诫呢？肯定要。然而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心态，不要想象神是个暴君，我是个弱民，没办法呀，非听他不可呀。也不要想象神是个严师，戒尺拿在手里，严厉的责问，听不听？不听就打。更不要想象神像是个便衣侦探，专门找你的错，好抓你上法庭。朋友啊，神是慈爱的天父，他永远关心你，照顾你和爱护你，完完全全的信靠他吧。

0: 亲爱的朋友，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感谢神的赦免和救赎，常存着爱神和爱人的心，听从神的命令，走神指引的道路。云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以赛亚书43:19，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与赞美神的圣诗灵歌。这里是 BBN。 当我们将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时，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将转为平淡，使我们能够靠着神所赐的恩典过每天感恩知足的日子。

诗篇91篇14节告诉我们，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神的话提醒我们，深爱主的人必得主。

0: 我们用圣经教导和传统诗歌赞美颂扬耶稣的名。这里是 BBN。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圣经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孙雅各牧师。孙牧师出生于中国，在台湾长大，1990年蒙神的呼召全职侍奉。今天孙牧师要与我们分享希伯来书的信息，主题是更高的启示，经文在第1章6到14节。

我们今天要一同用这一段希伯来书啊，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十四节的经文来看神啊如何的来祝福啊我们在地上，不但可以啊知道啊我们的主掌管明天啊，并且啊知道他在永永远远坐着为王啊，并且啊在那永恒的宝座前和我们也都是啊要侍立在他的面前，用圣洁公义来服侍他。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讲到一个启示，先前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讲到，在古时神借着先知，是众先知用啊多方用各样的啊方式啊向我们显明神的旨意，这是一个极大的启示，就在圣经中啊。如今到了这末世的时候，又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把这样的一个启示让我们能够有血有肉的来经历，让我们知道在祷告中我们想到我们的困难，主耶稣基督都经历过，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啊，因此我们可以放心。之后啊讲到的啊这一个启示啊是啊讲到一个更高的启示，这个更高的启示并不是在耶稣基督之外有更高的启示，而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启示衬托出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尊荣，远超啊天使，远超过所有一切灵界被造的啊天使长。我们看见啊在这一段的啊经文里面，在天使跟主的比较中是一个实质上的不同，不只是一个力量上或者是啊一个数目上的不同，是一个实质上完全不同的啊，这是一个极大的启示。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了，我们就不会惧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天使保护我们，我们就不惧怕，那何况有神的儿子住在我们里面保护我们，我们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啊，所以啊，今天这一段我们来看的时候，要用比较多的时间来看一下一个题目，我们从来没有讲过啊，至少我没有讲过，就是天使的服侍。在这里这些年我也没有听见啊有太多讲到天使的事，为什么啊？因为天使不是重点啊，天使是服役的灵啊，天使啊他是神差遣他来传达信息的，也就是来服侍的。今天有许多啊人误解啊，觉得啊那些天使啊通通可以啊敬拜啊，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就讲到，有一些人就敬拜天使，自表谦卑吧。我们觉得我们很谦虚，我们去敬拜这些，可不可以呢？啊，神说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神，啊，不应当敬拜。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他们对天使也有一些啊不是很正确的一些概念，啊，他们认为这个天使啊是在神的面前传话，所以神就不直接传话了，甚至认为那个摩西的律法也是借着啊天使来传的。但是啊我们需要了解啊，在啊神整个的计划中啊，天使是在旧约中非常重要的。在我们所看见的耶和华的使者这样的一个名字 The Angel of the Lord 啊，这一个名字英文翻出来的啊，凡是提到他的名字的啊，他就是在道成肉身之前的主耶稣基督。很多人不理解啊，但是我要今天稍微用一点时间跟大家来看为什么这样。主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他就是存在的，他与父啊同在，同享尊荣，没有任何一个时刻啊是止不在的，也就是他
与圣父圣子圣灵，他在创造万物之前，在还没有时间以前，宇宙还没有定下之前，他就在。啊，这一位啊主，他来到这个世间，啊，在创世纪第22章，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要先以撒他的独生爱子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有神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就告诉他，千万不可下手。之后那个使者在22章里面怎么说呢？他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留下你的儿子不给我。这一位使者，耶和华的使者，他就是三一真神在道成肉身之前啊，那第二位圣子来到人间。就只有这一节圣经吗？不止。摩西在出埃及记第3章第二节那里啊，神要向他啊显现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在火荆棘的火焰里向他显现啊，但是他要进去的时候啊，神耶和华说，你不可见我的面，你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啊。摩西怕见神，就把他的脸遮住了啊。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也许我们都读过创世纪，但是啊，我们对这些还不能够全面的啊，能够有一些掌握的原因，是因为这不是最重要的重点，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些事情。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他接待了三个客旅，这三个客旅是谁呀？耶和华，还有谁呀？18章，创世纪18章，还有两个天使，这两个天使就是灭命的天使，他们要到索多玛去，因为索多玛俄摩拉人的罪已经上达于天啊，他们那种淫乱啊，这个同性恋所造出来的这些啊混乱啊，神的震怒要临到，要灭掉那个城啊。因此当他们在路上的时候，亚伯拉罕立刻认出他们，就在他们的面前俯伏敬拜啊。所有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耶和华，他们接受敬拜的，没有一个天使可以接受敬拜的，只有真神才可以接受敬拜。当亚伯拉罕接受啊神给他的啊这样的一个托付来代祷的时候，他站在耶和华的面前祷告，代求，求神，求耶和华来赐下平安，给他们有机会，让索多玛那个城里面啊不至于被啊整个剿灭。为什么？因为他心里面念着罗德，罗德被救出来的时候，在创世纪22章里面讲到，神就让硫磺的火从啊天上的耶和华那里降下来。同时讲的地上有一个耶和华，耶和华要灭索多玛的时候，天上的耶和华降火下来。神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清楚啊，明白啊，为何啊这些事情啊这么样的重要，一直啊到我们看见在约翰福音第10章，我们第13节、35节那里，当人听见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他们就要拿石头打他。为什么要打他？因为说你是个人，反把自己当作神，因此要用石头打死他。但是在这以前，在第8章。啊，最后56节到啊59节那里，他们要拿石头打他，一样的原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时候，既然看见了就喜乐。他
他们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起见过亚伯拉罕呢。他说，没有亚伯拉罕以前就有我。原来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他的时候，是在接待耶和华，也接待两个天使。好，这些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摩西所看到的，面对面所看到的，是神把他的威荣隐藏在利未啊、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那里。摩西所看到的啊，是神啊的背，不是他的面。所以在希伯来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但是他是把他的威荣是隐藏的，我们刚才诗班唱的那个歌，他的威严能力是隐藏的。在变化山上，主耶稣基督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没有人能逼视他，没有人能够对着他的脸来观看，因为看到的时候必然死。没有人能见父的面，只能见到子的面。啊，只是把他的威荣隐藏的时候这样做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旧约里面的这些天使有大的能力，记得吗？这些天使做了什么事呢？这些天使可以灭索多玛，他们也可以灭掉亚述的大军，在西西家满的时候，一个晚上185,000军兵全部灭掉。这一段啊，真是让我们看见原来啊，神啊，他有大能，一个天使就可以做这样的事啊。所以我们啊，看见征战的得胜在乎神，不在乎人。今天如果我们真知道这些，就不会为你周围的事情担忧了，因为神是保护我们的。你说等一下，那都是旧约里面的，新约里面有真有这样的事吗？啊，只有玛利亚那时候跟约瑟他们两个在圣诞之前圣灵怀孕生子的时候，天使来报信息，对不对？所以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啊。以后就不太常常见到这些事情发生了。天使不但在那时候显现来帮助天使也在彼得被关起来的时候记得在使徒行传12章里面彼得被关在牢里面，第7节到第10节里面什么事情发生呢？主的使者来了，天使来了。怎么知道他天使呢？12节以后就会看到就会看到，原来那个监门就开了，锁链断去了，铁门开了，那个天使把他拍醒了，叫他出来，然后第10节那边告诉他说走吧，他才知道神差遣他的天使来救他。于是他跑到一个祷告的地方去，他们经常祷告的地方，那有一个死女出来，就是罗大，大家记得彼得说是我，请开门，他说他们不敢开。为什么不敢开？他说这是彼得的天使。为什么说是彼得天使？因为神派遣天使照顾彼得，彼得可能已经被杀了，他的天使来报信，是不是这样呢？马太福音第17章第10节里面有讲到，叫我们不要轻看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的面，耶稣说的，我每一位都有天使在照顾我们，你怕吗？你不怕外面任何的攻击，因为在神的时间没有结束，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没有完成的时候，绝对不会遭害。所以不要惧怕，不可以轻看我们任何一个弟兄姐妹，他们都是神所拣选的，神在我们身上所装备的，千万不要用一些异样的眼光来彼此看待或彼此对待这是不好的我们要晓得我们不比天使差。格林多前书6章3节里面去讲了，保罗说岂不知道你们将要审判天使。所以我们不要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彼此告状。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神的保守之下。愿主啊保守我们，将来有一天天使要来大收割，灵魂的大收割要领到啊，天使亲自来。在启示录里面有大能的啊天使，有大力的天使啊会出现啊。在新约里面，我们这样的看到最后的日子到了，那些啊天使也欢喜快乐，将来在主的面前啊，各方各民各国的人都是被羔羊的血买来的，要在神的面前做国民做祭司，在地上执掌王权，并且与天使一同赞美，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那一天我们才会真正知道，所有的颂赞荣耀都是以神为中心的啊，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今天很多人啊有点抱怨，就说我们不要讲那么多神的赞美的啊这些话啊。其实在天上，我们越赞美的时候，我们越觉得甘甜，我们越归荣耀给神的时候，我们越觉得自己蒙福，因为神眷顾我们，他是这么样伟大的创造者，居然眷顾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再仔细的看一下天使吧。啊，天使啊，他们被差遣，他们被造是完美的，但是有一些堕落了，就不守本位的天使啊。今天有一些天使化妆成光明的天使，像仁义的差役一样啊，但是我们不能分出来。我们说，哎呦，我什么时候见过天使？希伯来书十三章告诉第二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接待啊客旅啊，用爱心。你接待的时候，有的时候接待的天使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接待的天使。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我们所接触的是灵界的。其实灵界跟我们没有分开的，只是我们看不见他们，啊，他们看得见我们。任何的事情都是赤路敞开的。啊，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讨主喜悦的必蒙纪念，主不会忘记也不会不纪念。但是我们任何的事情让圣灵担忧的啊，神必追讨。当然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底下，我们已经啊不再被定罪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但是做工的果效可能不能随着我们了，我们做的恶事都被烧掉了，所以不能随着我们，也感谢主不能随着我们，但是做的所有的善事都被主保守直到那日。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看一看啊，这些天使啊，有名字的，在这里讲到了他们是有名字的，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以天使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天使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哦，完全顺服。那你说啊，怎么样的啊一个顺服呢？天使加百列每一次来到的时候都是匆匆忙忙来的，就是飞奔的来，而且非常注意的把神给他的话准确的传达，就好像我们中国以前在帝王时代那个皇帝的啊下的下诏啊，那个是不能随便改的啊，随便改的要杀头的啊。天使绝对遵行神的话。今天我们也是啊基督的使者，我们也当讲神的话，不管你是带领查经也好，是做主日学教导的这个工作位分也好啊，是在讲台上更要小心，因为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恐怕要受更严重的判断，因为我们不是都没有过失，我们的言语常有过失。所以这是非常战惊恐惧的事情。有一些的人轻看啊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做神出口的啊这样的一个职分。所以希望我们啊真是在每一次的查经在主日学里面，我们真的能够用神的话来彼此造就啊，不要讲太多神以外的话，因为那些有一点益处，但是不是都有益处
啊，有些人说那不行啊，大家比较喜欢听圣经以外的东西。我也知道，那有很多人以为我不知道，就说呀，我们拿它怎么办呢？啊，这都讲什么圣经，讲这些我们都知道，你看念了一遍又一遍的，每一年念，他还讲。其实我们都知道了，全知道了，所以有很多的人坐在那里就很放心的睡觉。求神不正是怜悯我们，神的话语每一天都是新的，那个玛拿是每一天出去捡的。然后我今天不是随便跟你们讲这一段的，啊，我也经过很多祷告，有人收到我一秒说，牧师三点就在起来，我没让大家知道啊。但有人会知道，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得到神的话啊，是必须啊，只传神的话啊，不讲这个讨人喜悦的东西。你讨人喜悦就不做不讨神喜悦的人吗？当然也不是啊。我们有美名有恶名，有一些的事情我们当然要让在教内教外都有好名声，但是不能够只讨好人呢。所以连保罗都恶名在前美名在后啊！你如果不知道我在讲，去查一下哥林多后书啊。天使还有米迦勒，米迦勒是天使长，是大有能力的。当时但以理第十章的时候啊，米迦勒他是唯一能够抵挡波斯魔君跟希腊魔君的，所以在一个国家里面都有这些恶的天使啊，在那里掌权啊。我们需要祷告，就突破这个临界的重重的啊拦阻压制啊，这国家啊就要被肃清这些邪恶的势力。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为在位的祷告的原因，使我们平安敬虔端正的度日。说这些不关我事儿啊，我只要吃得好穿得好啊，住得好啊，这些不是我们的重点。要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这一切都会加给我们。我们搞错了，我们先求其他的东西，所以地上天上通通没抓到啊。所以凡敬畏耶和华的人啊，必要蒙福啊，把神的事情放在前面的这种人必要蒙福。所以在犹大书第九节里面有讲到，这个天使长米迦勒那是非常有能力的，是捍卫啊本国的啊天使啊，是以色列的天使。但是他遇见另外一个天使的时候不敢追责他啊，为什么呢？啊，犹大书九节里面讲到，另外一位就是撒旦魔鬼啊，他就是那一位啊原先被赋予非常啊高贵大有能力尊荣啊的天使长，就叫做 Lucifer， 现在都变成一个很坏的名字，没有人叫他的儿子叫 Lucifer， 但是其实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本来是一个好的名字，但是到他身上就全毁了。他因为啊他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第十四节，大家可以看到啊，他的影子啊，他因荣光败坏的啊，他因极大的尊荣智慧啊，使得他离开了神给他的祝福，他带领了许多的天使一同背叛，因此成了不守本位的天使，有一些已经被拘禁到大日的审判时候要出来。啊，到那日我们许多的人要审判天使。但是你们今天有一些人说 我可不敢了，要我去赶鬼我可不敢了，等下变成像斯基瓦那几个儿子一样的鬼跳我身上的话那还得了啊？他说耶稣我认得，保罗我认得，你是谁，一下就害怕了。我们如果心里面有思念罪恶的事情，有罪恶让神跟我们啊之间有罪恶的拦阻的时候，神不听我们的祷告，也感谢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啊，神要来把我们这个人啊整个的清洁分别为圣， set apart for his purpose， 这个叫做 sanctification，
这个叫做成圣，我们要全然成圣啊。所以啊，当啊这一位败坏荣光的啊路西佛啊，或者是基路伯啊，这都是天使不同的一些类种类，但是不管他们是怎样，他的名字啊，就希伯来文后面那个啊字来看啊，都是多数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有千万的天使啊在那里啊，但是啊，我们要知道他们最后啊是在神的旁边要侍奉的啊，是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赞美神，第二件事情就是为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也就是说，今天所有的天使神差遣他们来服侍我们，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些的天使的名字我们不知道，但是赤经、未经、旁经里面有一些，那些当然我们不讲，不多讲，因为有一些是不准确，但是也不是说他们讲的全都是不对的，不没有的事情啊。但是今天我们到天上，我们就会看到哦，原来啊他们在服侍我们啊。今天也可以看见啊这样的一个啊祝福啊，现在临到我们，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说他的圣灵是永远住在我们里面，他大能的手臂保守我们直到那日，保守我们所托付他的直到那日啊。我们的救恩成就者服侍的神可以差遣天使来帮助我们，有些人有经历，但不多的人有这样的经历啊，神仍然来祝福我们。好，我们看一下天使还有第二件事情，你我必须要清楚的就是天使他是敬拜神的，但是绝对不能接受敬拜。再者，神使长子来的时候，神的使者都要拜他，他就是长子。你说我们也听说过在约伯记里面有神的儿子们呢、啊、哦，创世纪六章有神的儿子们呢、啊、啊，怎么是长子、啊、那就像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亚伯拉罕他的独生子献上的时候只有以撒，其他以斯玛利呢，和其他基图拉生的呢，六个呢，约三新南米甸米的以斯亚苏亚不算啊。那为什么不算呢？你说哎呀，你记那些名字干嘛啊？他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只有一个就是以撒，你不能忘记了，因为他所有的产业都是给了这个儿子的，是他家长子。今天我们不要为了世上一点红豆汤，世俗上一点点的祝福就丢掉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祝福没有了。以扫还不只是像以斯玛利亚，以扫他来到父亲的面前嚎哭切求，不能使父亲的心意回转，已经没有祝福可以给你了。当然他还是儿子啊，这样的来说，天使既然也是神的儿子，但是神从来没有指着哪一个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神的儿子们是一个总体集体而言，我们今天也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不是他怀里的独生子，只有耶稣基督才是啊，需要明白这事。好，魔鬼跟耶稣啊，在耶稣受洗以后，在旷野里面最后的那一个对决，为什么说最后呢？啊，就是只在那一场的征战里面决定人类的命运是否能被拯救。所以最后魔鬼使出所有的招数，饿了禁食40天，石头可以变面包，不做这事，从殿顶上下来，众人都看见你有行神迹奇事能力，不做这些事。甚至魔鬼还用圣经呢，他的使者臂拖住你的脚，使你不落在磐石上。但是最后一集在马太福音第4章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呢？
你若服服拜我，我就将万国的荣华全部都给你。啊，当时我们也晓得金氏之子，也就是这世界的魔王，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啊，他用这样的方法，只要耶稣基督拜他，啊，他就把这些全部给出去。耶稣基督回答是什么？大家都很记得，当拜主你的神，但硬要侍奉他，敬拜跟侍奉是一起的。如果你说我有敬拜没有侍奉，是不可能的，侍奉跟敬拜是一起的。啊，在希腊文里面是一样，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讲到的也是一样，神的慈悲劝你们，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这是神所喜悦的，如此的侍奉啊，献上乃是理所当然的。这个侍奉是敬拜，天使不但是不能接受敬拜，并且他们是传信息的仆人，绝对不是主人啊！这对你我有什么影响呢？我们今天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主人吗？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处处自己做主，有没有？我高兴做什么做什么，谁管得了我啊？我太太管不了我，我先生也管不了我，更管不了我啊！太太，可能女人半边天是大半边啊，谁管得了我啊？到最后的时候，实在没办法了，神只好让你的儿女来管你。哎呀，你就是看到他们，只有他们能够让你忧心啊！啊，没有谁能够让你怎么样。我们需要按照神的方式啊，真的。论到使者说，神以风为使者，那个风就是灵的意思啊，灵就是气。神说他是我们的使者，这些天使是我的使者，是我的仆役，以火焰为仆役。他再大的能力，他是仆役，对不对？以利亚他要跑40天，谁给他饮食啊？天使把他拍醒了，起来吃，吃完了以后再吃，给你力量，40昼夜到神的圣山何烈山啊，去到神的圣山上。天使他有这样大的功能啊，但是他们是服侍的啊。所以最后看启示录第19章第10节里面讲到，老约翰得到天上这么大的启示，更高的启示，一切的启示，他做什么？他就伏伏在这个天使的脚前要拜他。这天使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有一切都是为耶稣做见证。今天这本书耶稣说，凡指着我的都要成就，这个里面讲的都是耶稣基督啊。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说，怎么样让我聪明一点，怎么样让我在箴言里面得到一点技能啊，怎么样的能够啊知道啊可以在地上要发达，你可以得到一些，还有成功神学在那个地方，还有一些我一大堆的我，这些不是啊神所乐意见到的，其实太可惜了。我们要知道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有的都是为耶稣做见证，你为耶稣做见证必然存留，为自己想留的那一切必然全部成为无用废物废料，而且还有害。好，启示录最后22章呢，22章啊里面在讲的第8节第9节里面，老约翰已经被天使阻止不能拜他，但是他又看见了末后的光景，千年与主一同掌权啊，他实在太喜乐了，对千年的国度，对不对？我们啊在他的这个年日中，他看见神这么大的启示，他就啊伏伏在天使的面前，他看见的，他既听见的，就指示，就在他所指示他的那个天使的面前伏伏。
要拜他。天使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啊，这些我们听起来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你要晓得这关系可大了。今天你我究竟是敬拜神的人，顺服神的人，遵从神的人呢，还是可以照我自己的意思而行，或者把自己当成神，当成偶像，或把别人当成神，当成偶像，凡不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只为自己利益的，全部都是在神的面前要受亏损的。求神真是给我们弟兄姐妹心里面有一个清楚明白的看见，要知道这就是一个启示，这一个启示这么亮的时候，只看到耶稣基督是配得敬拜的。你的工作啊，是为了主啊，你所赚的啊钱是为了主，你所要栽培的这些儿女是为了主啊，你回去好好看一看，仔细思想一下，是不是都是这样。第二，我们看一下，基督是创造万物的君王，不仅是创造万物的主，我们已经听了太多次了，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为他造的，真的为他造的吗？我们说都是为我们造的才差不多啊！我要的东西神都会给我，是吧？是为我而有的，我需要的东西有哪一件神没有预备，只不过是为他造的啊！求神真是怜悯我们啊，不要让我们走错了路啊。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那里就讲到说，论到子就是耶稣基督啊，这里看见神第一个是他的宝座，他宝座的根基，宝座，神的宝座啊，神绝不让任何的人轻覆他的宝座。为什么呢？因为撒旦这样做了，就造成了我们今天这么多的痛苦啊。神的宝座是一时的吗？不，他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第二，讲了他正直的国权，他的国权是以正直的。今天我们人都是正的吗？不一定哦，不一定，我们真要悔改归正。第三次，他喜爱公义，他恨恶罪恶。今天我们有一些人真是也愿意为真理的缘故啊，把得胜的旌旗为真理的缘故扬起来啊，有些人愿意的。公义是神的根基，也是神宝座的根基啊。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是公义呢？当我们不恨恶罪恶的时候，我们的公义是有问题的。罪恶就在这整个的这个世界里面啊，现在翻腾，甚至已经到了沸腾。那些不能让人知道的，不能让人看见的，以前是害羞的，是丢人的，是邪恶淫荡的事情，现在全可以掀出来，罪恶滔天，真是求神怜悯。然而神并没有停在这个负面，他讲他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的油告你，神用膏油来告我们啊，当我们整个的人啊是在元首受膏的时候啊，我们也受了膏，受了恩膏啊，那就是耶稣基督他得到神给他的一切的喜乐。所以他已经讲，我将我的喜乐赐给你们，你们今天，我希望我每一位啊都是蛮有喜乐的，实在是喜乐的油要交换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好不好？在我们头上，我们是有主的，我们是持定元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元首啊，他是喜乐的，我们怎么可以不喜乐呢？所以这无论在任何的情形下面啊，这一个喜乐啊，是圣灵的恩赐，也是神给我们的这样极大的这个祝福，要成为我们基督徒的标志。我有看过
啊，一些很喜乐的人，我还没信主以前，我就去被人家拉到教会去看过。我看过以后，我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没有他们那么喜乐，在我心里面很不舒服。就是说他们这些人真是无忧无虑的样子，啊，怎么那么喜乐？他们什么都没有啊！真的那时候大家都很穷，他们还穷快活。但是我们今天有那么多了，都不喜乐，可能还是要为大家祷告祷告，要穷一点。因为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也愁苦就增多，对不对？啊，用各样的方式把我们的心都刺透了。求主真是帮助我们。好，创造的荣耀，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啊，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天地，我们都以为一定存在永存，这不是的啊！天地啊，你就知道那些光那些热啊，就像核电核融合一样渐渐衰残。我们要照我们的太阳啊，照亮给我们热力的，我们现在就说有了它就什么都解决了，不是的。有一天它要变得更加的明亮红，但是它的光的热力却减少。我们今天所居住的地啊，有一天都要结束，但是大家不晓得那结束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得多啊！但是神有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啊，因为有最后啊，不但是创造了荣耀，并且永不改变。神说永不改变啊，超越天地，你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今天神给我们的年数是没有穷尽的，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否则我们的年数一定有穷尽。但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永不改变，是不是？希伯来书是很重要的一部书，里面所讲的好多的话啊，刚才我没有把他的啊这些章节念给你们听或背给你们听啊，如果都听的话，就要更多的人不高兴了啊。但是呢，你们要好好去，希望有一天那些话一下子就让你扎心，就让你看到了啊，何等的美好！唯独耶稣永远基督啊，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好，今天有没有人有问题啊？那么多的天使，那么多的好人，那么多的宗教，那么多的啊，我们说异教或者是异端吧，邪教吧。你怎么能说他们这些人啊都没有希望呢？好啊，今天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有任何一个宗教的教主他永不改变吗？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是复活，他是生命。我们今天有任何一个人敢说他是复活吗？他是生命吗？啊，耶稣基督他来寻找拯救所有失丧的人，而且只他的恩典在我们只要接受的时候他就接受我们。今天有哪一个宗教告诉你是这样？你得好好去悔改啊，好好的对付你啊，自己很辛苦的啊，积功德做好事做善事，将来还不一定有效啊。这穆斯林就是这样啊，你看他们那么样的敬拜，那么样的虔诚的样子，因为他们害怕。我们说哎呀，我们应当学他们一下，告诉他说你们通通都没有得救啊，要好好努力一下。你今天啊这个聚会你不来的话，你就没有得救，就是你没有得救的原因了。我们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是因着神的恩，在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恩典自由之下，那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他是那唯一的。他说所有的天使，在第十三节里面他说从来啊，神对他从来就没有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啊，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今天只有一位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一个天使，他做了再大的事，他回来的时候都不能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耶稣基督坐在尊位啊，因为啊，他用他自己的降卑来拯救了我们啊。升高以前必有降卑，我们不明白啊。他用自己的富足倾倒下来，他本为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可以让我们的贫穷成为富足。那这样的一个对比，他是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接受我们，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今天坐在那边的主，坐在父神右边的主，我们向你举目。我们今天的敬拜就是来仰望那一位主，像诗篇二十三篇一样的啊，要仰望我们进入神的家，进出神的家，我且要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远。我们今天是何等的有福啊！神让啊，我们这个人可以啊，像大卫一样，我只有一件事情，我一生只有一件事情，我诚求耶和华，我如今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他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啊。今天这一位主，他已经坐下。他已经完成了所有的一切的事情啊，并且他做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就是等候仇敌做他的脚凳。这个仇敌，我们今天有谁能够胜过罪恶靠自己？没有。有任何一个宗教教主敢说他们没有罪恶，没有过犯，没有软弱，没有不公义的事情啊，没有一个死亡，没有人能胜过罪恶跟死亡。最后要胜过的那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把死亡废掉了。感谢主，他今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天使最后，这跟救恩的关系就是这样吗？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他还有天使。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得救，神要差遣天使，要帮助你，服侍你，让你能够得救。这是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今天我们已经信主得救的人，还在神的家中啊，只不过啊是仅仅得救，这不是神要的。不要那一天啊，我们看见啊，机会没有了，再也不在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却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求神帮助我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永不改变的。他身为儿子，且因所受的苦难得了主的应许，学了顺服，得到了啊荣耀、威严、冠冕。他的名啊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将来在耶稣基督的名之下，万妻向他鞠，万口向他承认，天上地下地底下一切所有的耶稣基督的面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你相信在那一天有多大的欢喜吗？他为什么要经过这样的一个苦难？因为他爱我们，他要让我们有份于他整个的启示，他在忍耐宽容我们，所以他还没有回来，但是他随时可以回来。主耶稣基督啊，他要回来。在2007年诺贝尔奖金的得主中，有一位啊，在犹他大学里面的啊一位啊生物物理学遗传学的啊这样的一个人，叫做 Mario Kapicki。 这个人呢，好，他不是今天我们想象中一帆风顺，后来成为啊诺贝尔奖金得主。他从小就经过了很大的患难。他在意大利啊，在一个城中小的时候啊生出来，1937年就成为这个纳粹啊这样的一个啊暴力的啊这样的一个压迫啊的牺牲品啊。因此

0: 你要晓得啊，神不会忘记我们，连他都有这个卓越的啊成就啊，他回想他过去的时候，他要劝很多的人，他说啊，他因为遭受艰难，他坚忍不拔啊，艰苦卓绝，他忍耐，他等候啊，他凭着信心坚持到底，因为啊，他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今天这个启示，更高的启示，就是让你知道你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你真的看见的时候，所有其他的都通通都不重要了。
1: 谢谢孙雅各牧师带给我们的信息。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圣经讲坛，如果你有任何得着或感言，欢迎你用电子邮件告诉我们。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我邀请你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阅读网页上的好消息和坏消息，然后做出您正确的决定。也请把您的决定告诉我们。愿神赐福于你。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0: 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今天开始，幸福满家园为您推出夫妻沟通的艺术这个专辑节目。许多听众在来信中经常提到，他们的夫妻生活有很多矛盾冲突，很多婚姻的辅导专家常常给我们指出，夫妻之间之所以有矛盾有冲突，当然有很多的因素造成，关系越亲密伤害也就越多。但是婚姻专家也给我们一些很宝贵的意见，那就是如果夫妻之间有良性正面的沟通方式，事实上很多的问题都能够一起来面对，一起来解决的。问题是很多夫妻不晓得如何来建立一种良性的有效的沟通方式，来面对婚姻家庭生活中种种的难处和问题。因此在这个星期的节目时间里，凌云呢为你邀请了一位特别的嘉宾苏文龙牧师，来节目中和听众朋友分享夫妻沟通的艺术这个话题。苏文龙牧师他是谁呢？苏牧师有很多年牧会的经验，他也是神学院里头的资深的神学教授，是美国正道神学院的副院长，他也是一位多产作家。苏牧师对凌云和凌云的整个家庭来说更是我们的恩人。当我们在美国曾经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我们的生活经历了很大的艰难，那段时期可以说是我们生命中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但是在那段很艰难很困苦很伤痛的时期里头，苏牧师他一直的陪伴我们，一直的关心，一直的帮助我们。所以苏牧师对于凌云个人来说，他是我们的恩师，更是我们生命中的贵人啊！我们整个家庭都非常的感激他。那么这一次有机会请他在节目中来和我们分享这个夫妻沟通的艺术呢，相信他的分享一定会带给我们听众朋友极大的帮助。苏牧师你好。
2: 凌云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那么关于这个本来神造男造女啊，就希望这个男女亚当夏娃以及以后的夫妻们都能够过着一种很幸福和谐的婚姻生活啊。但是事实上很多夫妻一起生活的时候，婚前如胶如漆甜甜蜜蜜，结婚之后就有很多的摩擦矛盾，你认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落差呢？
2: 我觉得每个人要结婚的时候都是希望，而且也认为他们的家庭一定是一个永远美满幸福的家庭，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那这个原因呢，我看过许许多多的家庭我也为许多的家庭证过婚哈。那我发现有几个重要的因素在那里，比如说当初他们在交往的时候呢，因为个性不一样，他觉得诶他很欣赏他，非常近，而他自己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所以呢觉得一静一动这样子配合非常的好哈、我讲你听哈、那这样子因为个性不一样，所以就觉得说对方倒是蛮好的。诶可是结了婚以后呢，就发现说哇这个个性不一样造成他很多的不方便哈。那就造成一些冲突产生了，这个其实很多时候都跟原生的家庭有关。
0: 原生的家庭对我们的个性的形成也有密切的关系。
2: 所谓原生的家庭就是说他从小成长的背景了。那所以呢很多的男女青年他们没有去了解对方成长的背景是怎么样，所以呢结了婚以后才发现说诶 为什么他常常做事情太仔细了，完美主义啊，
3: 是是
2: 啊，或者是你会发现对方怎么那么鲁莽，那么随便，粗心大意，
3: 是是
2: 啊，那其实都跟他原来出生的家庭有关系的，
3: 啊、对 对，
2: 并不是他故意要这样做。所以如果能够对对方的出生的背景、家庭多有一些了解，会对他有帮助。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非常提倡要有婚前的辅导，因为婚前辅导就能够帮助你去了解到底对方成长的环境是怎么样，以至于你知道婚后要怎么注意。
3: 对，了解对方的背景，就会进一步的了解，哦，原来他有这样的价值观哈，这样的一种处事待人的一种的态度，是因为受到这个家庭、父母啊等等的影响哈。
2: 是是。那另外呢，在家事方面，有的男性呢，他是很喜欢帮忙做家事的，可是也有一些男性呢，他们是不愿意做家事的，
3: 认为那都是太太、妻子应该做的事。
2: 对对对对对。曾经有一个先生呢，上班回来，看见太太很忙很忙，在准备晚餐啊，然后两个孩子又拉着裙子在那里吵啊，哦，他就很感慨的说：“哎呀，如果你再有多两只手就好了。”那这个太太就冷冷地说：“这两只手就长在你的身上。
3: ”是是是，妻子希望丈夫能够帮她，但是丈夫从小到大家里都是母亲在做事啊，父亲是不做事的。
2: 嗯，
3: 那么他认为结婚以后也是应该这样坐享其成。
2: 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有一句话说：“相爱容易，相处难。
3: 嗯”嗯嗯
2: 啊，因为举行婚礼是一个小时的事情，
3: 对对 对，
2: 但是婚姻却是一辈子的事情。
3: 对， 对， 对，
2: 所以这一点呢，如果认清楚了，就知道说这个不是跑100米的，这个是马拉松的，是长久的，所以必须要学习怎么样子能够相处的更好。在婚姻上倒也不是说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当然那些也会有，但是常常是在生活细节上不够仔细，或者是容易疏忽，就造成这样子的问题。
3: 对对对对，很多小事情不留意的话就会出现大问题了。除了从对方的原生家庭对对方有更多的了解之外，我想也能够透过对方跟他家人的这种互动的关系来了解这个人的性格以及他处事待人的那种的方式等等。
2: 对，
3: 我想这对将来的婚姻生活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2: 对对对，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婚前辅导的问卷里头也会问说，平常你跟家人的亲密互动的方式是什么，那从这里头可以来知道说，哦，也许他们家里的人从来不互相拥抱，或者是很少谈话的，怪不得他也许结婚以前未来要应付女朋友他就需要讲一些话，可是结了婚以后呢，哎，就回到他原来的原生家庭的时代了，他就很少会有亲密的动作啊，会说一些比较好听一点的话。有一些女孩子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会变了？
3: 对对，
2: 其实他不是变了，他只是回到原来的样子而已
3: 啊。
2: 所以这一点呢，如果在婚前多有一些了解，那会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这个争吵。
3: 对对对，婚前我睁大眼睛哈，
2: 哦，
3: 看看啊，这个人你能不能完全的接受他哈，能够不能够彼此的适应哈，这很重要。
2: 是啊，
3: 是是。那么关于夫妻之间会有很多的摩擦矛盾，除了原生家庭的一些的因素之外，我想还有其他很多方面的一些因素吧，哈。
2: 是啊，
3: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的时间也快到了，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呢，就请苏牧师继续的来和我们谈谈造成夫妻之间一些的矛盾的冲突的其他因素，以及我们有这些问题产生的时候，夫妻应该如何透过良性的沟通来化解一切的危机，一切的问题哈。
2: 好好，我很愿意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3: 好，谢谢苏牧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4: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弥迦书七章十八节，神啊，有何神向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

0: 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现在我们就继续来学习罗马书第十六章，看看那些被选入信心名人堂的忠心仆人都有哪些。保罗在第七节接着说，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有人认为这两个人是一对夫妻，也有人认为他们是某个福音团队的成员。根据保罗所写的信息，我们确实知道关于他们的四件事情。如果我们再来看一下这节经文，会发现保罗说他们比我先在基督里，也就是说他们在保罗得救之前就已经得救了。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这里的使徒是那种广义层面上的使徒。事实上，尽管巴拿巴不是十二使徒之一，他在使徒行传14章第4节也被称为使徒，因为在那个时候使徒的职分已经结束了，属于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广义层面的使徒通常指那些忠心的传道人或者是宣教士。 Apostolos 这个希腊词的意思是被差遣出去的人，或者是受委托的使者，就是我们所说的使徒。这可以泛指所有受教会差遣或委托到未得之地传福音的人，也就是我们现代的传教士或者是布道家。因此这两个人可能是一对宣教士夫妇，也可能是两位弟兄组织起来的宣教团队，推广福音的事业。保罗其实是在说他们是非常杰出的，他们在福音事工中出类拔萃。当保罗继续谈到亚多尼古和尤尼亚时，他还说他们并非一帆风顺，因为保罗说他们与我一同坐监。这里的字面意思是战俘，甚至是战争囚犯。由于使徒保罗在狱中度过了很长的时间，因此我们不可能知道他们和保罗具体是在哪里坐监的。不过他们三个人显然在牢房里建立起了一种特殊的联系，他们三人都知道福音事业不亚于一场战争，因此保罗称他们为战友，保罗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他们。除此之外，保罗还说他们是我亲属，这可能是指他们也是犹太人，或许他们也来自保罗所在的那个便雅悯支派。接下来保罗在第八节写道，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事实上，所亲爱的这个词首次出现在了创世纪第22章的希腊文译本当中。当时神让亚伯拉罕上山献祭，神在创世纪22章第2节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当施洗约翰为主耶稣施洗结束之后，圣父也发出了雷鸣般的声音，其中也用到了这个词。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3章17节。当保罗在这节经文中提到安伯利时，也使用了同一个词。在一世纪的记录中，安伯利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奴隶的名字。事实上，这个名字出现在了多米提拉家族的一座古代地下墓穴当中。碑文清楚地表明，这个当时无比显赫的罗马名门，他们的家庭成员都是基督的跟随者。似乎安伯利是这个家族当中的一个仆人。安伯利在教会以及在这个家族当中都是一个高贵受人尊敬的人。说实话，我很想读一读安伯利的传记，
我们都知道，正如一位作者所写的，在初期教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被完全消除了。一个信徒有可能既是某个家族的奴隶，同时又是某间教会的领袖。保罗在第九节继续写道，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尔巴奴的希腊名字是 Urbanos， 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是有礼貌，由此衍生出了 Urbane 这个英文单词，意思是彬彬有礼，温文尔雅。尔巴奴有可能是一个有地位，有较高社会身份的人，但保罗有意提到的不是他的社会地位，而是他的仆人身份。保罗写道，尔巴奴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同工。当保罗说同工这个词的时候，这和他在罗马书16章第三节提到百基拉和雅居拉时用到的词是一样的。同样的，保罗将尔巴奴写进了罗马书第16章，并不是因为他的地位或者是身份，而是因为他与保罗他们并肩作战，给他们提供帮助。他喜欢帮助人，他以乐于助人而闻名。尔巴奴就是因为乐于助人而被列入了信心名人堂。保罗在第九节的后半节说，又问我亲爱的士大古安。保罗再次用了所亲爱的这个美妙温柔的词来称呼士大古弟兄。接下来保罗在第十节的前半节说，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总的来说，亚比利是被认可的，因为他经过了试验。保罗在罗马书第14章也使用了这个词，来指那些属灵生命成熟的信徒，也就是那些对灵命软弱的弟兄的良心非常敏感的信徒。为了保护那些灵命软弱的信徒不犯罪，这些信徒甘愿放弃他们自己的一些权益。也许亚比利就是那种在处理模棱两可的事物中起带头作用的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19节也使用了这个词，他在那里写道，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这里的有经验同罗马书16章10节的经过试验是同一个词。也许亚比利是一个成熟的信徒，懂得在教会冲突当中以智慧和成熟的生命来做出回应。在哥林多教会中，有些事情正在引起分裂和动乱。保罗其实是在说，这是识别新的领袖，也就是那些成熟的信徒的绝佳机会。他们会以恩典、策略和洞察力来应对冲突，而那些不成熟的信徒只会为教会分裂火上浇油。当罗马教会因为教会中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分裂而出现动乱的时候，也许亚比利就是其中一个崭露头角的信徒。作为一个新兴的领袖，亚比利或许以其智慧的建议和谦卑的灵脱颖而出，他因此也得到了众人的认可，经过了考验。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中，这个词再次出现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15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亏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照中文标准译本的翻译，保罗在这里说的是，你要努力地向神显明自己是经过考验的，是无亏的工人，能正确分解真理的话语。
也许正是亚比利的这一特质，给使徒保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非常喜爱研读和分解神的话。也许正是因为所有这些美好的特质，使亚比利成为教会中的长老，因为他非常明智地处理了教会中的冲突，殷勤地分解圣经，在会众中引导那些在是非问题上有所挣扎的年轻信徒。保罗在罗马书16章第10节的后半节接着说，问亚历多布家里的人安。这句话不仅可以指亚历多布的家人，也可以指他家中的仆人。这节经文指的似乎就是这种情况。因此正确的解释应该是问候属亚历多布家的所有人。请大家注意，保罗并不是在问候亚历多布本人，而是问候那些属于他家的人。事实上，关于这位妇人的身份，我们可以通过历史上对于这位著名的罗马公民亚历多布的记载了解一些。他是大希律王的孙子，就是那个下令杀死伯利恒及其周围地区所有2岁以下犹太男孩，企图杀死耶稣的那个大希律王。亚历多布以罗马公民的身份生活，后来又成为那个将所有犹太人逐出罗马的皇帝格老丢的私人朋友。在他死后，他的仆人和财产都归皇帝所有，但是按照当时的习俗，他的名字仍然可以保留。或许正是因为亚历多布的仆人归皇帝所有，保罗才在接下来的第11节提到了他的一位亲属。他说，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保罗特别提到希罗天是我的亲属，也就是同为犹太人的兄弟，但一个犹太人通常不会使用希罗天这个名字，除非他是凯撒家中的仆人。保罗在第11节的后半节继续说，问拿其数家在主里的人安。这里的字面意思是问候那些凡属于拿其数家的人，那些在主里信主的仆人。显然并不是所有的仆人都是信徒，保罗特别问候了那些信主的在主里的人。同样的，在保罗那个时代，拿其数这个名字在罗马很常见。然而保罗也暗示了这个拿其数有殷实的家产。不过这也就意味着当拿其数死后，这些财产包括奴仆都将归王室所有。但保罗并没有提到他具体是哪个人。这个拿其数很可能是皇帝格老丢的私人秘书。按照我们当前的经济水平来算，他凭借着自己对罗马皇帝的影响力，可能积累了数百万美元的私人财富。他的权力在于所有写给皇帝的信件都必须经过他的手，除非拿其数允许，否则信件永远都到不了皇帝格老丢的手中。因此他通过行贿和受贿发财，因为他可以确保一些请愿的信件被送到皇帝的手中。对他来说，这简直是一个无比伟大的制度，是一份肥差。他也因此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增添了很多的财产和仆人。但这只是昙花一现。格老丢后来被暗杀，尼禄登基。在这之后，拿其数的贪腐行为被曝光，并被处死。他的家族和产业也都归尼禄所有。这似乎也解释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如何进入罗马政治权力的最高层的。正因如此，当保罗在罗马写信给腓立比的信徒时，他才会说，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地问你们安。
腓立比书四章二十二节。在凯撒家里的圣徒是谁呢？他们就是亚里多布和拿其树家中归信了基督的奴仆。他们是基督王室的儿女，他们的名字如今被写入了信心名人堂。虽然他们在一位暂时存在的残暴国王的宫殿里做奴仆，但他们却是不朽的信心之家的成员，他们最终属于那位万王之王。保罗在第十二节前半节的经文当中写道，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和土富萨士安。很多语言学者认为这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因为他们的音姓名字很有诗意。无论是在保罗那个时代，还是在我们如今的时代，用同一个词根给双胞胎孩子起名字，都是一种非常常见的做法。他们名字中的些许不同，也让他们名字的含义有了细微的差别。土非拿士的意思是娇贵的，土富萨士的意思是娇嫩的。然而保罗用了前面描述玛利亚的一个词来描述这对姊妹，也就是劳苦。这对姊妹虽然名字是娇贵和娇嫩，但他们愿意为了主的事工而辛勤劳苦。保罗接着在第十二节的后半节说，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很多人认为比西士是土非拿士和土夫萨士的姐姐，然而在写到她的时候，保罗使用的是过去式，也就是为主曾经多受劳苦，这意味着她那个时候很可能已经去世了，但她为主所做的劳苦见证仍然值得人们的称赞，毕竟这里是信心名人堂。接下来入选信心名人堂的信徒或许更能引起大家的兴趣。保罗在第十三节接着写道，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虽然鲁弗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但有证据表明这个鲁弗正是古利奈人西门的一个儿子。西门曾经被迫帮主耶稣把十字架背到了各个他山。在保罗完成了罗马书的几年后，马可也写了他的福音书，而且马可福音的主要读者也是罗马地区的人。非常有意思，但是也在情理之中、意料之中的一件事情是，马可福音提供了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一个细节。马太福音记载了西门被迫背负耶稣的十字架，路加福音也提到西门被迫背十字架。然而当马可在讲述这个部分的内容时，他还加入了一些旁注，就是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事实上在原文圣经中，马可把这个注释放在了括号里，为什么呢？因为罗马的信徒知道西门，也知道鲁弗是谁，但他们可能不知道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而亚历山大和鲁弗是当时罗马教会的领袖。我们还知道古利奈人西门曾经在安提阿早期的教会当中服侍过。在我研究过的每一位解经家或者是圣经历史学者来看，西门无疑成了神羔羊的信徒。他曾经将神羔羊的十字架背到了山顶。同样的，他的儿子鲁弗无疑也成了基督徒，并且在罗马教会服侍。保罗在这里说，向鲁弗和他母亲问好。事实上，保罗还亲切地称这位老姊妹也是自己的母亲。这表明了保罗不仅认识她，而且还得到过她的服侍。
保罗又把另外十位信徒领进了信心名人堂，但没有对他们进行任何描述。他们分为两组，每组五个人。他们的名字被列在罗马书16章14到15节。让我们今天可以完整的宣读所有入选信心名人堂的信徒名字。顺便说一下，保罗在罗马书16章14节是根据希腊语的发音写下他们的名字的。又问雅逊奇土、弗勒甘、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显然这是一间家庭教会。保罗在罗马书16章15节继续说，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姐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很可能是一对夫妻，尼利亚和他的姐妹则是他们的孩子。很多人认为阿林巴是他们家中的一员。换句话说，保罗是在问候所有在他们家中聚会的信徒。至此，保罗结束了他充满热情的亲切问候，然后他又命令所有的人要彼此相亲相爱，正如他在罗马书16章16节所写的一样，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这是圣洁的亲。

亲上。当那些想要亲吻我的脸颊，并以此向我表达敬意的弟兄姊妹看向我的时候，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不过，我最后也以同样的圣洁之吻回敬了他们。弟兄姊妹们，有一次一直在俄罗斯和其他国家宣教的宣教士杜恩·厄尔利告诉我说，在俄罗斯教堂里的弟兄不会通过亲吻来问候姊妹，因为那是不妥的，但弟兄和弟兄会通过彼此亲吻嘴唇来问候彼此。我惊呆了，问他说，真的吗？他说，啊，是的，那些满脸大胡子的俄罗斯男人会按照他们的习俗，在教堂里给所有的弟兄一个快速的嘴唇对嘴唇的亲吻。我对他说，那我再也不去俄罗斯的教会了，我想我还是等上了天堂再去问候他们吧。通过参观这座信息名人堂，有三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心思意念和我的灵里，我想和弟兄姊妹们分享一下。第一，入选信息名人堂并不需要很强的个人能力，而是需要敞开自己的生命，能够随时被主使用。有人曾经说，这是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大的能力。第二，入选信息名人堂并不需要某种声势浩大的服侍行为，而是需要那种可靠的服侍行为，就像我们刚刚在后几节经文中读到的那几位信徒一样，在需要的时候出现，这就算为神的儿女。第三，入选信息名人堂并不需要得到人的尊敬，而是要在神面前谦卑自己。正如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人中有很多都是信主的奴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曾经这样写道，名声通常会降临到这样的人身上，他们总是想着自身以外的人事物。这些人是符合入选条件的，事实上他们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最重要的是，他们想着的是教会的那位大牧者，他来了，取了奴仆的形象，顺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换句话说，入选信息名人堂就意味着我们要转变为我们伟大的仆人、牧人，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和样式。最后我们一起高声来唱，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圣经导读，古林石城主持。
1: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又给我们机会一起查考他的话语。我是石城。
2: 我是古林。听众朋友你好，我们正在查考的圣经书卷是雅各书。
1: 在昨天的节目里，我们查考到雅各长老要我们不沾染世俗，不与世俗为友，因为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
2: 我觉得啊，真正有属灵生命的基督徒也不会喜欢再回到世俗里面去。我想到一个有关白貂鼠的故事，可以用来解释这一点。据说白貂鼠非常的喜欢干净，凡是肮脏的地方它都不肯去的，所以那些捕抓白貂鼠的人就是故意的把白貂鼠的窝弄得脏脏乱乱的，白貂鼠受不了了，怎么都不肯回到窝里头去，结果只好被捉了。
1: 不错，一个有属灵生命的基督徒确实是会逃避污秽而去亲近圣洁的神。
2: 诶，时辰啊，提到亲近神啊，我来问问你啊，你们教会举办退休会的时候喜欢选什么地方呢？
1: 我们多半是找风景优美的地方啊，让弟兄姐妹可以趁机会欣赏一下大自然，在大自然的美景之下默想神，会特别的有领受。古灵啊，那么你们的教会又喜欢选什么地方去做退休会呢？
2: 我们的教会啊，喜欢到有山的地方去，在山间树林里默想神，别有一番风味呢。
1: 是的，这是个好主意。诗人大卫在诗篇121:1就说到：“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2: 望着山不但使我们想到神给我们的帮助多么的坚强，多么的坚定，而且啊，在山上也让人感觉到好像跟神更加的接近。
1: 那我建议将来我们坐太空船到太空里去开退休会就更接近神了。
2: 诶，好主意。诶，石城啊，你可真会想啊。
1: 我是说着玩的，你可别当真。不过呢，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啊，想尽了办法去多亲近神，这一定是对的。有关亲近神的这个话题，雅各长老真的给了我们很宝贵的建议。我们现在就来继续查考雅各书。古灵啊，请你帮听众朋友念雅各书的4:8。
2: 好的，雅各书4:8，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呐，要清洁你们的心。
1: 我们先来思考头一句话，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是非常宝贵的一项应许。古灵啊，你记得在这一节经文之前说的是什么内容吗？
2: 说到要抵挡魔鬼的引诱。
1: 对，抵挡是属于消极方面的做法，所以接下来在这里啊，雅各就要信徒积极的去亲近神。
2: 积极的方法又胜过消极的方法，因为当我们积极主动去亲近神的时候，魔鬼就不能够攻击我们，他也不敢靠近我们，因为啊，魔鬼怕神，对吗？
1: 不错，雅各长老在这里向信徒提出保证说，如果你亲近神，神一定会亲近你，你不用怕他会拒绝你。
2: 这就像做父母亲的一定乐意跟他的儿女亲近。在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篮球明星，他令人最感动的一点就是他总是容许他的儿子来找他，即使是在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只要他的小儿子一跑过来，他就会弯下身去很有耐心地问他有什么事情啊。人间的父母尚且这样，何况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呢？
1: 对，不过呀，我也要解释一下，神并不是在这里开出一个条件说，你们要先亲近我，然后我才肯亲近你们。不是的， 其实在神那方面呢，他随时随地的都乐意亲近我们。问题是出于我们这方面，我们的心到底想不想亲近神呢？还是想亲近世界呢？神不勉强我们做决定，神等候我们情愿亲近他。
2: 哎，这就像浪子的比喻，在路加福音第15章那里记载了浪子的比喻，说到那个浪子要求父亲分家产，然后就到远方去挥霍放荡。当浪子离家出走之后，他的父亲却一直的挂念着他，每天到门口去观望，守候着他的回头。后来浪子在失去了一切又沦落到去放猪的时候才醒悟过来，终于就回头去找他的父亲。圣经上形容说，这个浪子远约的都还没有到达家门口呢，父亲已经瞧见了，迫不及待的就跑去迎接他了。
1: 是的，我们的天父就像这样，他随时随地的都在守候着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我们愿意去亲近神，神就立刻跟我们亲近。有圣经学者认为，浪子的比喻这个主题不是最恰当的说法。如果根据主耶稣所说的内容重点，或许应该说这个比喻的主题是慈爱的父亲。
2: 嗯，我赞同慈爱的父亲这个主题，因为整个比喻的中心人物应该是那个父亲。如果那位父亲不慈爱，不打算饶恕他的儿子，那么浪子的回头并不会带来那么可喜的结果。所以天父愿意亲近我们，确实是那个先决的条件。
1: 对，在我们刚才所念的雅各书4章8节的下半节那里，雅各长老责备两种人，其中一种人是有罪的人，另外一种人呢是心怀二意的人。我们先来讨论有罪的人是什么意思。
2: 好的，从希腊原文来看，有罪的人意思是说啊，这种人选择整天跟不法之徒为伍，喜爱过腐败糜烂的生活。雅各一定是看出在当时的教会里头有这种有名无实的这个基督徒，他们所做的违反了他们的信仰。
1: 对，雅各长老很严厉地要求他们在生活上彻底的更新，使他们外在的行为跟内心的信仰一致。
2: 为什么雅各强调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呢？
1: 其实雅各不是只叫他们洁净手，这只不过是犹太人很喜欢用的一种文字表达的方式而已。古灵啊，你知道犹太人很看重洗手这个礼仪吧？
2: 我知道犹太人很看重洁净之礼，比方说祭司在侍奉之前要先洗身，正统派的犹太人在吃饭之前呢也必定会用水来洗手。
1: 雅各长老就是用犹太人熟悉的洗手的礼仪来提醒他们呢洗净道德生活。事实上在雅各长老之前就已经有人这么用过了。请古灵念一下诗篇的26篇第6节。
2: 好的，诗篇26篇第6节。耶和华啊，我要洗手表明无辜，才环绕您的祭坛。
1: 你看，诗人大卫用洗手来表明他道德行为上的纯洁。在以赛亚书1章那里也强调说，神不听人的祷告，是因为人的双手沾满了血迹，所以要洗干净，不要让神再看见他们犯罪，而且啊，要立刻停止一切的罪恶，去行善事。
2: 我明白了，雅各长老呼唤信徒去洁净他们的手，其实他的意思是要他们洗净一切的恶行。
1: 不错，圣经里面呢，一共提到4方面的清洁。清洁的嘴唇，清洁的手，清洁的心，跟清洁的意志。我相信雅各的意思是要信徒在各方面都要洁净。至于雅各责备的第二种人是心怀二意的人，古灵啊，请你解释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心怀二意这个字眼啊，其实在前面雅各书一章八节已经提过了。那种人就是拿不定主意，下不了决心的人，他们在一切的事情上都犹疑不定。一方面呢，想爱神，想要跟随主，但是另外一方面又放不下对世俗的喜爱。
1: 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人绝对不是清心的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主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所以心怀二意的人见不到神，也可以说呀，他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旨意。
2: 雅各长老要他们把心洗干净，就是去掉一切不合神心意的杂念，对不对？
1: 对。最后我们综合一下今天所谈的内容，雅各长老建议那些个有名无实的信徒跟心怀二意的信徒怎么样去亲近神呢？就是要洗净他们的手，不要做跟信仰不一致的事情，也要洗净他们的心，专心一意地向着神。现在请古灵带领我们祷告。
2: 好的，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您乐意跟我们亲近，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可能亲近你。我们都像浪子，喜欢随自己的私欲来行事，直到走投无路才知道回转。谢谢你仍然接纳我们。在基督徒的人生当中，我们有时候会忘记了魔鬼曾经伤害过我们，就傻傻的又上他的当。祈求父神赦免我们常常使得圣灵担忧，并且求您赐给我们警醒谨守的心。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
1: 阿们。
2: 愿神祝福您，明天再见。
1: 再见。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0: 欢迎你来收听顺经广播网，愿神的话语能够借着因特网赐福你和你的家。
1: 真光之声，由真光协会的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讲。圣经广播网将庄牧师夫妇解经讲道的录音编辑成系列节目，让听众朋友能系统的按卷查考圣经。
2: 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是在撒母耳记下，可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是在撒母耳记里面，大卫接替了扫罗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他是一个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一个王。但是在这个时刻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事实上，如果说从整个撒母耳记的记载来看，以时间的次序而言，第七章不一定是直接接在第六章后面的，也就是说整个撒母耳记下的这个记载，这个作者如此安排，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按照时间次序来记载发生的事情。因为第七章第一节提到说，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视为的仇敌搅扰。可见这个背景是说，在那个时候基本上以色列国在大卫的统治之下已经打败了四围的仇敌，那时候是一个太平盛世的时候。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看到第八章也是下礼拜我们会提到的，那个时候还有战争，还有非利士人，还有摩押人。那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话，第十章还有这个亚门人的战争，所以战争还没有结束。所以如果以时间来讲，第七章这个背景不一定在第八章前面，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它到底的时间上在哪里，但是为什么摆在第七章这个位置而没有摆在后面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第六章，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提到什么呢？大卫把这一个约柜搬到他在耶路撒冷城里面为神所支搭的那个帐篷，那个会幕，那个会幕原来是摩西的会幕，然后曾经在示罗那个地方待了一阵子，那后来几乎像是被荒废一样。为什么呢？示罗支搭在这个会幕支搭在示罗，可是约柜被俘虏了，那是在撒母耳做士师之前的事情。最后一位所谓的士师记的最后一位，等于是以利在的时候，因为以利两个孩子行得不好，罪恶等等，然后他们在打仗的时候打败仗，他们就想把约柜抬出去，以为有约柜就可以打胜仗，结果不但打了败仗，连这个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记号的那个约柜都失去了。后来约柜是被送回来了，可是呢没有送回到示罗那个会幕里，却放在人的家中20年之久。然后到了大卫的时代，那你可以了解，到了扫罗王的时代，示罗的会幕是空的，那个约柜放在一个人的家中20年之久，是没有人去闻问的，没有人去问的，没有人去考虑的，也没有人，当然不会有人到那边去求问神的。所以在扫罗王的期间，基本上你可以说全国的百姓从一个象征性的角度来说已经忘记耶和华神存在了。扫罗本身呢，你也可以想象，他没有去过约柜，他没有去过示罗那边的会幕。到了大卫的时候，当他做王，当他建立了所谓的锡安堡帐，第五章所说的，也就是今天所谓的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他取得耶路撒冷以后，他第一件事情想起来的是约柜在哪儿。于是他把会幕从示罗搬回来，但是约柜搬过来。当然中间曾经发生一个波折，因为约柜本来放在亚比拿达家中20年之久，后来送出来的过程中发生一个波折，因为在运送的过程中他们没有照圣经上 所吩咐的很清楚，约柜只有这个立位人甚至是祭司用肩膀抬着，你不能用任何其他的工具，只有祭司是有资格来触摸这个约柜的，所以只能用人抬的。大卫很好心用一个新的牛车来运送，结果呢运到半路，圣经上说牛失前蹄，就牛好像摔了一下。那赶车的是亚比拿达的儿子乌撒，去扶了约柜。亚比拿达是利未人，但他不是祭司，他一触摸这个约柜的时候，他当场被神击杀，他就死在那里。全部的人从极为的兴奋变成极为恐惧，哇哇，怎么办？所以一次半路上这一个约柜就送到另外一个人叫做厄别以东的家里去了。厄别以东是另外一个利未人，也是个利未人，后来你注意到在历代志的很多地方提到厄别以东，他是在圣殿看门的，圣殿看门的。当然那个时候大卫时代还没有圣殿，就放到他家里去了。然后一放又放了三个月时间，然后发现神因为这个约柜在厄别以东家里，神赐福于他，大卫才放心。不是说约柜是一个好像是一个招祸的一个东西，中国人来说好像说有些东西是触霉头的，或者有些是一种招灾的东西。不是，约柜是神同在的记号，只是他们的过程中做的方法不对。所以后来再一次他们再一次把约柜从厄别以东家里运进耶路撒冷，那这一次他们才仔细的去搞清楚应该怎么运送，发现用祭司的肩膀来扛抬，于是祭司就把约柜带进了耶路撒冷。所以因此很自然而然的，如果从这个主题的观念来看，约柜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呢很自然的下一个问题，那就放在帐幕里。所以因此第七章开头的意思就是说，约柜进了耶路撒冷，会幕还在那里。而且第七章开头第二节说，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帐子木幔子里。表示说大卫王他自己有一个王宫盖好了。他的王宫什么时候盖的呢？要往前看一点点，第五章第十一节很简单的两句话，他提到说，推罗王西兰把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者和木匠石匠给大卫建造宫殿。所以建造宫殿的时间我们也不太确定，当然肯定一定是在耶路撒冷他们占领了成为一个新的都城以后。那么也是一样，这个建王宫的时候很可能不是一般建耶路撒冷就马上盖一个王宫，所以我就说第七章的时间不一定是想象中的一进到耶路撒冷之后马上发生的事情，可能有隔了一段时日。只在主题上来讲，他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注意到大卫这个人是跟别人不同的。为什么他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就是因为他心心念念的是那个约柜。约柜是什么？约柜是神同在的地方。所以因此其实如果以时间来讲，可能他应该，有些人说很可能这件事情他的祷告这些东西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不是他最晚年的时候，但是很可能在中年的时候。那总而言之我不太确定他的时间，我只是在强调他不一定是在所有的战争结束了等等之后的事情。但从主题上来讲，他要让你明白的凸显的看见的是大卫是一个不同的人，所以他成为神所悦纳的人，因为他的心是在那个约柜，是在那个神所在的地方。所以从整个的主题来看，似乎是他一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很快的他就想到了约柜，所以他要运约柜进耶路撒冷，然后为神盖一座圣殿。就主题第七章谈到这个圣殿的问题。当然从第七章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你已经知道了，这后来没有要大卫为他盖这个圣殿，可是大卫的这个心意却是被神所悦纳，被神所欣赏，被神所接纳的。那因此在这个地方谈到大卫自己所盖的这个宫殿，当然圣经上是对于大卫所盖的宫殿呢 三言两语就讲完了。他盖的宫殿是多样怎么样的一个宫殿呢？我相信是香柏木好的材料做的，不过跟你家的房子好不了多少。我立志说可能是相当朴实的一个皇宫，这声音上根本没有提到什么。但是如果你以后你看到所罗门建了一个圣殿，然后提到所罗门为自己盖了一个宫殿的时候，那可就是相当富丽堂皇的，圣经上花了相当多一点点，我当然不说非常多，但是已经相当多来描述所罗门的皇宫是多么多么的壮观。可见所罗门住的皇宫肯定不是他老爸大卫所住的那个宫殿，大卫的宫殿可能就像我们今天买个房子，四个卧房五个卧房，所罗门王的宫殿恐怕没有一百个卧房嘛，也有三四十个卧房，你知道这个比例上是差很远的。大卫的宫殿绝对不是富丽堂皇的，但即使是如此，第二节他说连我都住在一个香柏木的材料盖的有门有墙有屋顶的香柏木的皇宫，而耶和华神的约柜却只是一个帐篷，连个香柏木的柱子都没有，连个天花板都没有，当然也没有天花板的地板，因为帐篷搬来搬去的话当然是没有地板的，没有好地板，没有门墙，没有屋顶，就是一个活动帐篷。神住在这里，而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大卫觉得心里不安，如果大卫住的是所罗门的宫殿，然后想起说哎呦我这么奢侈，神住的是那么寒酸的啊，如果是你，也许你良心发现的时候你还是会这样想的。如果你住的也是普普通通的房子，别人的房子跟你比起来也差不了多少。大卫的不同就是即便如此，他心里有一个感动，他对他的那个先知拿单，就是第一次提到先知拿单这个名字。那先知拿单当然后来在大卫做王的那段时间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几乎有点像撒母耳与扫罗的关系一样，当然还是实质上有不同的，因为扫罗王是撒母耳高他做王的，大卫也是撒母耳高他做王的，所以以年龄以属灵的背景来讲，撒母耳对于扫罗王，撒母耳对大卫王几乎像父亲对孩子一样的啊，无论年龄无论辈分无论各方面极为这个差距。先知拿单跟大卫那不一定有这个父子关系，甚至能不能够称一个是兄一个是弟我们都不敢说。拿单年龄比大卫大吗？不知道，就知道年龄上各方面是可能是平起平坐的。但是不可否认，在大卫王一生当中，先知拿单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后来你看到在第十一章大卫犯罪的时候，谁去当面指责他的就是先知拿单。你要能够当面指责一国之君，你得有点胆子，同时你在神的面前你必须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托付。先知拿单是这样一个人，但这是先知拿单在整个圣经当中第一次出现。所以王对先知拿单说，就表达他的一个感想，他觉得他想要为神盖一个圣殿。他说因为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而是在帐幕里，好像不太合适，好像不太对称。第三节拿单的回答说，王啊，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看起来好像是神答应了。其实在这个地方，第一我们没有清楚的看见拿单有祷告过。拿单是神的先知，但你知道在那个时候的先知通常有的时候在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他们还是需要一个祷告的，需要去寻求神的，而不是只是好像一个直觉的一个感觉。在这个时候拿单他的回应你可以说是个人，从各种角度来看，他觉得好事一桩，有什么不对啊？你这么好心啊，又这么顾念神，所以要为神盖一个圣殿，太好了，神一定会让你照你的心意去做的。但这个是拿单从人的角度来看，似乎没有什么不好啊，去做啊，就去做，很好。 我们今天也常常很多时候有好的动机、好的意念，很想做一件事情，而且在众人看来也似乎无论是对神、对教会、对别人都很有帮助的。我们也常常想，既然是这样，那肯定是神的旨意了。大卫要为神盖一个圣殿，我想看起来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看不出有任何的破绽，看不出有任何不得体的地方。不是拿单说就去做，但是第四节你就看见了，神有不同的意思，所以神就借着先知拿单对大卫说的一些话。那么第四节开始就是提到神对拿单说了什么，然后到了第十七节就提到拿单就把这一切上面所说的话，一切就是全部照搬，就告诉了大卫。那神借着拿单说什么？第五节说，你去告诉我的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好像说，你怎么可以给我盖房、盖一个圣殿呢？你怎么可以给我盖一个房子呢？这边有几句话、几个字，我们要稍微说明一下。其中一个“建造殿宇”这个字哈，这个“殿宇”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你可以翻译成“房子”，就是 house。所以这个字实际上在这段圣经里面是前后用了很多次，是一个关键的字眼。而且呢，也从某个角度来讲，英文叫做 wordplay。wordplay 就是说用一个文字呢，好像在当中做一个串联的作用。因为这个字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在提到当神说你要为我建造一个 house 的时候，好像一个房屋的时候，那个字指殿宇。可到了后来，神对大卫说，你要为我盖一个殿宇吗？现在不是时候，为我盖殿宇的也不是你，就时间也不对，人也不对，但是你的心意我愿了。我告诉你的是什么？我要为你建立一个家室，十一节，我要为你建一个 house。 你知道这个意思在哪里吗？大卫说，神啊，我要为你建一个 house。 神说，你不要为我建一个 house， 不是你，时间也不对，但我要为你建一个 house。 这看起来这个有点有意思了哈。大卫要为他建 house， 神说 no no no，但我要为你建个 house。 那一个为大卫建立家室，我们今天中国人的说法，如果我们叫做成家立业，如果父母说，哎呀，你年龄也一大把了，该建立家室了，什么意思？娶个老婆。神要为大卫建立家室是什么意思？不是要去他娶老婆，他已经有好几个老婆了，而且太多了，大卫老婆太多了，这是他造成后患的原因。神要为他建立家室，英文翻译成Dynasty， 那就是一个朝代。我们说改朝换代，就是明朝什么朝，唐朝姓李的，这是一个 dynasty， 唐朝是个朝代。他说，我要为大卫你建立一个朝代，一个王室，你可以这样讲，一个 lawyer family， 皇室，我要为你建立一个 house， 就不是盖一个房子。神对大卫说，我不是说我要为大卫你盖一个皇宫，不不不，那个 house 那个的意思在那个上下文的里面是指一个朝代，一个家族，皇家的家族，这个家族是会做王，而且甚至是直到永远。但是大卫要为神所建的那个 house 却叫做殿宇，却叫做圣殿。那其实哈，希伯来文哈，我没有要耍弄希伯来文让你糊里糊涂的，希伯来文是很难念，那我也坦白告诉你，22个希腊希伯来文字母学校学了，我现在都忘掉了，我不认识它了，但是至少有几个字我还知道，其中有一个很简单的字就是 house， 因为这个字太短很好记，你在 Boston 出出入入常常会看到那个字，那个字就叫做 Beth， B-E-T-H，可以练成 Beth， 可以练成 Bet， 全 Boston 最有名的医院之一 Beth Israel， 以色列之家，那就是 House of Israel， 那个 Beth， 那是希伯来文 Beth。 所以呢，大卫要为神建一个 Beth， 神说 No No No， 我要为你建一个 Beth。 但是我觉得那个 Beth B-E-T-H 那个字呢， 你在上下文会翻译成，我们今天中文也好英文会翻译成不同的意思。大卫要为神建一个殿宇，但神说你岂可为我造个殿宇呢？这句话的意思哈，或者说这个字比较直接的，照字面希伯来文字面的直接的翻译的话呢，它不完全像我们中文这样讲说你岂可为我造殿宇呢，你怎么可以，好像这个有点责问的口气哈。原文的意思呢，没有那么强的责问的口气，而是一个叙述性的方法，是说你不是那个建造殿宇给我居住的那一位，就说，或者讲白一点，如果要建造殿宇，大卫不是你。当然讲难听一点，那神没有那么讲那么难听了哈，就是说还轮不到你 ，Not you， 你要为我造殿宇吗？不是你。所以一方面你可以说时间，一方面可以说是对象，不是你要来为我在这个时候建造殿宇。那当然你可以这样讲，殿宇是神同在的一个记号，你也可以说神有他的主权来决定谁在什么时候来为他建造这个殿宇。那大卫有这个好心没有错，这个好心神也的确悦纳，所以神后来给他的应许是超乎大卫想象之外。大卫想要为神建一个殿宇，那你知道任何的建筑物都是暂时的，没有一个房子可以永永远远存在地上的。为他建一个殿宇对大卫而言是从人的角度能做的小小的一件事，但神对大卫的应许就是说，我要为你建立一个家室是直到永远的。哦，所以大卫后来的祷告说，神啊，我算谁呢？你所给我的是远超过我本来想为你做的，何况神还说你不要为我建一个殿宇。可是大卫没有为神建造殿宇，结果神却应许了大卫一个永远的一个应许，就是说我将来会为你建立家室，而且直到永远。嚯，一个暂时的建筑物跟一个永远的应许，这是天差地远。可见大卫的心意神接受了，虽然

0: 与以色列人同行也等于神与以色列人同住，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从埃及出来，要进入今天的巴勒斯坦，叫做迦南美地，所以在这个流浪的过程中，所以他们常常是居无定所的 moving around， 就是在动来动去的。那神是在借着会幕，因为神住在会幕里，住在帐篷里，以色列人住在哪里？以色列也住在帐篷里啊，所以都住在帐篷里，人住在帐篷里，神也住在帐篷里，只是大帐篷小帐篷，只是神的帐篷叫做会幕，别人住的就叫做帐篷，同样一个东西，规模大小不同而已。所以以色列人借着这个帐篷呢，在出埃及的过程中，这四十年包括旷野流浪的日子，在那里走来走去的时候，神说我与他们同行，他们走到哪我到哪，正确的来说不是他们走到哪神到哪，是神带领他们走的。在出埃及记里面是说，每次会幕停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有云柱火柱与他们同在，什么时候这个云柱升上去了，就是好像神一个信号一样要走了，于是当会幕往哪里走，群众就跟着会幕走。哦，所以这个次序还是很重要的，不是以色列人走到哪儿，然后神就在后面好像跟班的似的伺候他们，你到哪儿跟你到哪儿，是倒过来的，神的会幕到哪儿，以色列人到哪儿，什么时候会幕的云柱下来停了，那就停了，就扎营，什么时候会幕的上面的云柱升上去了，就开始要拔营准备走了，就这样。所以神说我四十年来一直跟他们同行，那同行我说与他们同行也就等于与他同住，当停下来的时候神就在那里，百姓就在那里，所以同行同住是一样的意思。
1: 听众朋友，你刚收听的是圣经广播网播出的《真光之声》节目，由庄祖坤牧师主讲。我们期待着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请到免费的圣经学院注册学习，那里有庄祖坤牧师和许多讲员的课程。愿神仆人的教导带给你祝福。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刘传章牧师为我们分享。刘牧师传道生涯有40余载，是位资深的讲员。下面就请收听刘传章牧师为大家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对好的行为呢，有机会就夸奖就鼓励。那这个就是我很欣赏刘师母的地方，就是说他不需要去，那我呢是要想的，我要去 make effort 来看看到底说今天他做的这个事情上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夸奖，甚至于说有什么地方值得我夸奖。你说值得我夸奖就不值得，你知道吗？但是他不是，他随时一看一弄就是有一个东西可以出来啊。所以就是讲要把握机会，有机会的话就夸奖。好，第一，下面一个啊，这个是我们很多人的不是问题，就是他说我把最好的呢，我把夸奖留到最出色的行为上，像考 A 啦，床铺的很整齐啦，画画的很好啦，这样不是可以帮助孩子达到巅峰吗？就是说就像刚才的海蒂讲的，我夸的比较少，但是呢每一个夸的都是到了节骨眼上。那刘师母就随时夸奖什么事情的话，是不是好像就那个价值就不一样呢？所以有人说好了，我要等，我要等，等到值得夸奖的时候才夸。所以只要他，你的孩子考 B 的时候都没夸奖，考 C 的时候挨骂，考 F 的时候关在家里一个月，那更不能念书了，是吧？所以他们都听不到悦耳的声音，是不是呢？是不是要把夸奖留到最值得夸奖的事？其实每一个事情的价值或者都是值得，好的行为都值得奖励的啊，夸奖的啊。那这种态度忽略了过程啊，就是说我要等到最好的时候啊，最出色的时候才夸奖。那这意思说，不是说每一个人生下来都考 A 啊，可能他开始是 C， 那 C 的时候你也夸奖他，可能变成 B 也夸奖可能的 A 啊。在这个地方讲的说，我们成功是一个过程，万丈高楼是用地起啊，不是说一下子就摩天大厦啊，是一层一层一层的盖起来，好行为好品格也是一层一层的建造起来。我们需要在过程中支援孩子达到 A 或整齐的床，就是帮助他。那今天他努力了这么多，哎呀不错了，你这个已经是很好了啊，明天我们再来看，我们一起来努力，那明天可能又好，可能有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如果要等到孩子好最好才得夸奖，许多孩子还没有达到已经不干了。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这样，你永远不能讨你父母的喜欢，父母永远没有说你好，那你干脆算了不干了。妻子也是不煮菜了，出去吃了，但从来没听到一句好话啊，不是咸了就是淡了啊。现在我先父母都回天家了，我不应该讲这个话，但是我父亲就是比较喜欢挑的，怎么放那么多，就是咸，怎么菜这么咸，我母亲就会说我放很少盐，我从小听这个话长大的。所以那我们不要等到都是 A 的时候才夸奖啊，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啊诱导他们。如果啊，这个是刚才有人讲的，如果我刻意夸奖会觉得虚假，就是说我的夸奖不是真心的啊，比如因为上课的时候回去要夸奖，所以你就回去夸奖，但是你心里面想，哎呀我这孩子真是乱七八糟，我怎么夸奖他，但是呢你夸奖是不是觉得哎我在作假，怎么办？这里说哈， 开始夸奖的时候会觉得虚假，特别是我们不会夸奖的人，那讲都讲不出口了，那讲不出口了啊，所有的啊，因为所有新的行为都觉得不自在。所以当你从来没夸奖过或者从来没被夸奖过，人家夸奖你的时候你也受不了。像我们山东人，我根据我父母跟我这个好像是不大讲，在家里不大讲谢谢这句话，因为我们老一辈的不讲，就是该的嘛。你像我们给父母倒杯茶，有没有谢谢你？大概现在有，以前都没有的，该的。所以我大哥是厨师，他开餐馆，那我回台湾去看他们的时候，就去他餐馆，我喜欢吃他做的饺子跟这个烧鸡拌黄瓜。叫我一家人去嘛，刘师母也跟我一起回去，他就是很会说谢谢的人，一直谢谢一直谢谢。你我大哥说什么？不用谢，一家人谢什么？一家人谢什么？所以谢得见外了。所以我们这个哎呦什么那，所以我们是不会夸奖的人，不会说谢谢的人。所以当我们要去说的时候，就觉得假假的啊。这里告诉我们，所有新的行为你开始的时候都不自在，但是呢越夸奖就越自然。所以我们要学习多夸奖，学习多夸奖的时候，你不是乱夸奖。要还有就是说，求主给我们一个智慧呢，就是要真实。你实在是装不出假来，不要装假，但是你要找到一个东西。我相信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在你的孩子任何一个孩子，你总是可以找到一个优点。他今天总是会做了一件对的事情，那你就针对那个事情说一句鼓励的话，说一句夸奖的话啊。每当我夸奖我的孩子，他总是反驳啊。刚才也这样，他总是反驳，他好像根本不需要我夸奖他。 I don't care， 随便你讲什么，不在乎。他说在性格上有困难和攻击性 aggressive 的孩子呢，可能是很难夸奖的。他们的行为常使父母对他们生气，以致对他们不容易正面表达。意思就是说，这个小孩呢，所谓的我们说不是那么乖，他做很多事情我们都不满意，所以我们平常对他的反应呢就是生气。他蹦一下子一跳，一个球丢过去把一个玻璃打破了，那你说感谢主，我可以买新的。你会这样说？不会啊。那你就骂他嘛，你就说你怎么不小心。那这个他得到的就是负面，他自己本身呢可能他性格上也是比较负面啊，或者他是比较有攻击性的。所以那父母对他常常表达生气，所以呢你当你用正面的方式啊，以致他们对他们不易正面表达，就是说不容易以正面的态度来表达你的正面的夸奖，就是你夸奖他的时候，他会不理或者反驳，他说 I'm not that good 啊，会反驳你，是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其他的时候给他的负面的情况比较多。那还有呢，他们可能在内心已经形成一种负面的自我观念 self-con， 他对他自己就觉得我不好，我不行啊，我不配啊，等等，就已经有一个负面的吧。当父母给他们一个正面的看法的时候，他们觉得难以接受，难以接受。那还有我们夸奖的时候，有时夸奖的不对，我是有看过也是听过这样的，就是说你所夸的跟我这个本身不一样。我明明知道我是做的不好的，可是你说我做的好，那我就知道你大概是客气啊，你是客气。所以我们夸奖要学习夸，这恰到好处是正确的啊，不是故意啊，也不是存心 manipulate 或者是操纵人，或者说故意讨好人。有时候夸奖呢也是讨好人。那困难的小孩比其他孩子更需要夸奖，那就是我们父母呢，虽然孩子会反驳会 reject 就不要听我们的话，但是呢我们还是需要像是揉面一样，慢慢慢慢一点一点啊，渐渐的啊，继续不断的找机会加赏他们的好行为，直到你的孩子在内心里对自己形成 正面的自我观念，就是说有些人是觉得没有人被爱，就是没有人爱他。如果没有人爱他的时候，他觉得我没有价值，我没有价值，你去夸奖他的时候，他觉得你是虚假，那再不会就是我不配，我不是这样子，所以他会有反感。所以我们做父母就需要说用 long term 长时间的慢慢的，并且是夸奖的时候特别注意到是真的他做得好的地方，一定有的。但是好不是你的好，是他的好。就是他的 B 是他的最好的话，你就要夸奖他。A 是他的最好，他考了 B， 你还是要夸奖他，但是也要提醒他说 ，You can do this。就是前面不是讲吗？夸奖呢可以 motivate 一个人去克服困难，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话来克服，帮助他们克服。啊，那有效的夸奖。有效的夸奖，第一个是有人不夸奖哈，就有人根本就不夸奖人，从来没对人说一句好话，有没有啊？还有呢，有人不会夸奖，不晓得怎么说。很多人夸奖我是通过刘师母，你知道吗？去跟刘师母说，哎呀，今天听刘牧师讲到很得帮助，你怎么不告诉我呢？告诉刘师母，因为他不好意思，不会说。好了，人不知如何夸奖，还有说有人从未被夸奖，从来没有人夸奖过，被夸奖过，很少人自己夸奖自己。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要，不是自夸，是自己夸奖自己。刘师母常常自己夸奖自己，你知道吗？他常常自己夸奖自己，他怎么夸奖呢？他比如说他去买菜。他就感谢主，你看今天我买的这个 on sale 是 80% 的，再加 15%， 你看我多好，我多感谢主，我能买到这样东西，自夸，我夸奖自己，不是自夸，那是。还有煮菜呀、煮完菜以后，他一直问我说好不好吃，我有时候可以，有时候说好吃，但是他说，哎，我觉得不错，夸奖自己，这样的人很健康。这样的人会夸奖别人，他自己都夸奖自己，你自己都不夸奖你自己，谁会夸奖你？对不对？所以你要想想看，你有做了哪些事情，你自己觉得你要夸奖自己一下啊？这个讲的，有的很少人自己夸奖自己。那有效的夸奖，很快的 go through 一下啊，要有重点，要特别啊，要 be specific。我有注意到你的作业错误越来越少。这个是讲他这个做作业大概还是一直有错吧，就告诉他说你越来越少，是越来越好。还有要有激情，用微笑啦，也就是说你跟小孩讲话的时候，夸奖的时候你要对着他讲啊，不要说对着天花板讲话。还有刘师母常常提醒大家，就说你跟小孩讲话的时候要做什么，要蹲下来，要 eye level 啊，要蹲下来。你这样讲的话就是看不起他，叫你蹲下了，眼对眼拍个肩膀。那克服对夸奖的虚伪感和困难感的方法就是学习多夸奖。如果你觉得夸奖很困难的话呢，就学习多夸奖，正面的夸奖 praise appropriately 啊。错误的行为夸奖，对错误的行为夸奖会造成混乱，令孩子不解啊，要等孩子有正当的好行为才夸奖。我们错误的行为呢，不能夸奖，不要夸错误的行为，要不要夸得不恰当，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第四，要立刻夸奖，最好在5秒钟之内。要注意好行为的产生，就是说他怎么样做到这个事情，这个事是怎么样发生的，你可能会在夸奖的时候描写这个过程。比如说我们有第二个小孩就是 Jesse 出生的时候， Jennifer 大概2岁半多一点，那他就去妈妈要他去拿奶瓶，他就拿奶瓶，然后就拿来就喂弟弟，然后你就要说，哎呀，你刚才去拿奶瓶的时候这么老远的路呢，你都走得很好，然后来到弟弟面前呢，又把奶瓶正好放在他嘴里，哎呀，你这次会帮忙，那个小姐姐就很高兴， 就是很知道整个的过程，不要等玩具都说好了才夸奖，你坐在站着看，收完了以后还有一个没有收，那这孩子不气死了？所以他说是，哎呀，你这么会说，来帮忙，因为小嘛，妈妈来帮忙，然后主要是让他做，就说，哎呀，你这个摆得好，这一摆得刚好，你这里摆的一路上都在夸奖他，最后全部做好了，怎么样？拍手。好了，再开始要频繁和一致，开始就多一点啊，夸奖要多一点。Frequent and consistent， 要一直每样的事情啊，要一直快啊。慢慢的呢，多了以后，你说我哪里整天哪有那么闲工夫夸奖？久了以后，同样的习惯养成了以后呢，还是要讲，但是不需要像开始的，你要 build up 一个习惯的时候，要经常讲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吃夸奖好过于不夸奖。你说，哎呀，这是昨天做的事情，都过了算了，不要。今天想起来昨天的事情，你还说，哎呀，昨天你做这个事情我忘记讲了，你当时做这个事我真是心里很高兴你能够这样做，那你就告诉他。这其实词夸奖要与批评或吩咐分开，不要一面夸奖一面骂啊。在比如说在吃饭之前，妈妈对孩子说，我一叫你就来，这个很好，但是下一次呢要先洗手才来，这两个要分开啊。今天做得好的讲，那下一次在没有不是这个时候，在另外一个时间说，下次你要吃饭以前要洗手啊，分开。我很高兴你铺了床，但是你为什么昨天没有铺？要翻旧账啊。夸奖就是夸奖，不要提醒过去的失败，也不要预告将来的表现。最后啊，加倍的影响，就是这个夸奖呢有什么样会产生加倍的影响。加强一个好行为是一个长久而困难的工作，就你让你的孩子能够做得好，就是正确好行为，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啊，是长久的事。那不论是用微笑、拥抱、言语，要在每一次有好行为的时候都要加强。那如果家中有两个成人，那就是爸爸妈妈了，那要商讨哪些行为是你们要改善的，那如何加强，哪些行为是要好的行为要加强的，我们要知道。所以父母两个人都要参与的话，孩子学习的效率就会更快，对不对？你像爸爸也夸奖，妈妈也夸奖，是加倍的效率。在别的大人面前夸奖孩子会受双倍的效果，就是说你跟他一个人讲呢有效果，那在另外一个人面前讲的话更有效果。当别人夸奖你的时候，你希不希望旁边有人也听到，对不对？所以那我们呢就要，孩子也是一样，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孩子跟我们一样啊。希望不是这个夸奖鼓励 praise 是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习惯，那把孩子建立起来在正确的理念行为跟品格上。
0: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这里与你分享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所以不再有闲言，主唯有主，所以不再自怜，主唯有主，所以不再谋自存，主唯有主，所以不再自尊。哦，求主救我脱离自己，失去在你里面。哦，但愿不再是自己。

0: 我们每天为您祷告，也希望你每天为我们祷告。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每周一歌。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哦爱，奇妙之爱》。

周的每周一歌，偶爱，奇妙之爱。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里面，老约翰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差他的独生爱子来到世上，为救赎世人上了十字架，流出宝血，他也靠着神的大能从死里复活。今天我们爱，就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使我们没有惧怕，靠着神的爱去爱别人。

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0: 认识圣经，
1: 请你翻到以赛亚书第四章。以赛亚书第四章是全书最短的一章，只有六节的经文，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可怜境况，以及将来在千禧年国度建立时的情形。让我先来读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由于战争的缘故，以色列国的男丁死亡的很多，因此女人变得没有价值，很难找到归宿，这是战争所带来的祸害。可是第二节就讲到那日的情形，就是主的日子，这是以赛亚书时常提到的，别的先知书以及新约圣经也有提到。不过这节经文所讲的苗是指的耶稣基督说的，事实上一共有18个希伯来字是翻作苗的，而这一些全都是指着主耶稣说的。以后我们还会看见以赛亚先知形容耶稣像根出于干地。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三节，主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尽。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将来在大灾难期间，会有神的子民，包括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得以存活，那些为主寻道的也必在末后的日子复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所形容的，也许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可是主耶稣看见了大灾难末期所发生的事。马太福音第24章13节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些名字记录在生命册上的，受了印记的，就能经过这场灾难。另外一方面，牧人也能保守他的羊，所以他们必定能够忍耐到底。启示录第七章也有同样的思想，讲到那些在大灾难一开始就受了印记的人，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是可以忍耐到底的。撒迦利亚书第13章1节说，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神的子民要预备好自己，才可以进入神的国度。这也给我们在属灵上有一个反省，如果我们今天被接升天，我们能否坦然地见主呢？我们有否预备妥当呢？今天我们应该做的事，为永恒而预备的，我们预备好了吗？这些都是我们要问的。好，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五节的经文。耶和华也必在锡安全山并各会众以上，使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神的荣耀要降在国度的每一家， 而不单单是在圣殿之上。接下去我们读第六节，必有亭子，白日可以得荫避暑，也可以作为藏身之处，躲避狂风暴雨。以色列人将来在末后的那日必得保障。今天的以色列没有太平，然而圣经的预言必然应验，这是今天尚未应验的。今天的犹太人并不是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享受太平。平安往往是随着恩典、怜悯和洁净而来的。他们的问题主要不是政治上的，也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乃是由于人的内心。我们的征战起源是在心内，人之所以好战，是因为他里头的罪。许多人也认识自己的不是，可是并没有对付。因此，除非人的心先得改变，否则问题是不会止息的。好，现在让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五章。这是一首葡萄园的歌，以及跟着所讲的六个祸害。我们已经说过，以赛亚书第二章到第五章是一个完整的预言。现在我们已经来到这个预言的最后一段。第五章的头七节是葡萄园之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罪以及他们的被掳。后来又讲到六个灾祸，或者说六样特别的罪，这带来了神的审判。先知把每一样罪的惩罚都列了出来。我们先看葡萄园之歌，这是一首十分美丽的歌，不但歌词优美，而且在音乐方面也非常的和谐悦耳动听，是别种文字的翻译所无法表达的。只有认识希伯来文的人才可能真正欣赏到它的美和价值。这首歌可以比美任何一首诗篇。根据第七节所说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圣经用两种植物去代表以色列民，一是葡萄园，另外一种是无花果树。主耶稣在去世之前，在马太福音第21章第33到46节讲过一个葡萄园的比喻，也是指着以色列家说的。先知以赛亚宣告那即将临到北国的被掳，以及跟着临到南国的被掳。北国将要被亚述所灭亡，而南国则将亡于巴比伦。在马太福音中，主耶稣基督指出一件事，就是神给以色列人一个机会，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70年可以回国。可是由于以色列人执迷不悟，不肯悔改，所以他们将要受到更大的灾祸。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一首葡萄园之歌，让我们先来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一节的经文。这里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这里所说的亲爱的，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他是以色列人的弥赛亚，是全人类的救主。这里又说在肥美的山冈上，这里的土壤是肥美的，是上好的，问题只在于葡萄园本身而已，那就是说在于葡萄的问题。第七节很清楚地讲到，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是犹大，并不是指的教会说的。 因此我们不用去推测，这里所指的十分明显，神再一次的邀请我们到法院去聆听他对以色列的指控。同样，当我们聆听神对以色列人的指控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找到自己的错，而我们也是被定罪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二节的经文。他泡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神将他的民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将他们放置在应许之地。神期望他们能够结出仁义的果子，能够荣耀他的圣名。可是以色列人却失败了，他们令神失望。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三节的经文。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神请他的子民自行判断，看看神和以色列人中间的是与非。同样，当我们省察自己的生命时，我们是埋怨神呢，还是察觉到自己的不是呢？神并没有错，错的只是我们。因此我们必须好好的去面对，神所做的无不公义，神从来不会做错，也不会判断错误，只有我们自己会常常犯错。好，接下去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四节的经文。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神说他已经尽了他一切的责任，给了以色列人最好的供应，好让他们能够结义的果子。然而以色列人的错是无可宽恕的，他们的错是十分严重的。下面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五节跟第六节。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拆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泡，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这是对将来两个国度的被掳所做的预言。在过去的500年间，神不让世界各地的强国侵占巴勒斯坦地，神在他子民以色列人周围圈上篱笆，不容许人侵害他们。虽然许多时候神很想惩罚他们，可是神没有这样做。神说，你们是葡萄园，我在你们的周围加以保护，可是现在我要拆毁这墙。于是亚述、叙利亚、巴比伦，他们都先后涌进以色列，争相的侵占和践踏这地，以至于这地成为荒凉，因为神已经忍无可忍，决意的惩罚他们。下面说，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整整有1000年的时间，春雨和秋雨都没有降在其上。因此以色列到今天仍然是荒凉之地，这也是神对以色列的惩罚。下面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七节的经文。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倒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倒有冤声。 我们不用推测先知所指的国是哪一国，葡萄所指的肯定就是以色列家，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这葡萄园里面，神指望的是公平，哪里知道倒有抱怨；神指望的是公义，谁知倒有冤声。跟着是神所讲出的六个祸，每一个都是由一种罪而来的，那就是说神清楚地指出以色列人所犯的每一件罪，而每一种的罪都带来一种的祸害。如果我们想将这些的原则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或是应用在列国之上，都是可以的。但这里的解释只是以色列人，所以说的预言也只会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但是我们也可以作为警惕和见解。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八节的经文：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这是以色列人的头一样罪，是什么呢？就是眼目的情欲，说的具体一些，就是贪婪，或者说是贪心。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说，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这里说，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是一件十分严重的罪啊，发生在以色列地。那些房接房、地连地的大财主、大富翁，居然只顾自己，将一些贫穷的挤出他们的圈子之外，以至于他们所得的是越来越多，他们贪得无厌，永不满足，神为此要惩罚他们。当以赛亚的时代，人民很多是务农的，也有不少是务农发财的，他们建造仓库，囤积粮食，有很大的土地，但是却没有想到那些有需要的人。今天也有许多人贪得无厌，活在贪心的世界中。贪心使人看不见别人的需要，只看见自己，这是以色列国走下坡的原因，也导致了神的审判。神所给他们的教导不是这样的，可是以色列人不听。今天我们要除去贪心，因为贪心是跟拜偶像的罪一样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五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经文：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成为荒凉，无人居住。三十亩葡萄园只出一巴特酒，一赫梅尔谷种只结一依法粮食。神说，虽然他们扩充自己的土地，可是他们所得的一处并不会大，因为饥荒要临到他们，使农作物不能有所收成。因此扩充土地并不一定就使人得福。今天我们所住的地也有许多问题存在，比方说燃料短缺，各种的污染都是由于人不顾功德，只顾自己而成的。最后受害的仍然是地球上的人，因为我们的地将会变得荒凉。当日以色列人犯罪，神就给他们惩罚。好，最后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五章十一节 跟十二节的经文。祸哉，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夜深，甚至于因酒发烧的人，他们在宴席上弹琴、鼓瑟、击鼓、吹笛、饮酒，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这是第二个祸，也是以色列人第二样的罪，那就是全国人民普遍的醉酒，以至于灵性堕落，不顾神的作为，不理会神的要求。今天酗酒和毒品问题也横扫全球，大众传播的力量使许多人都爱上一些所谓的名酒，只顾享受酒所带来的暂时的刺激的乐趣，而不理会醉酒之后对于自己的身体以及对别人的危害。许多人因为醉酒之后开车，结果不但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也把人撞死了。这个数目统计起来是非常可怕的。而毒品的祸害就更不用说了，今天有许多人沉迷在毒品之中不能自拔，好多的人被毁了，好多的家庭被毁了，给社会带来极大的混乱。今天政府许多的决定都是错的，都是以自私为出发点的，因为他们的决定降低了道德的标准，使人的生活落在更低的层面中。我们也看见了神对我们的惩罚，让我们把以色列人的经历作为借鉴，免得我们也活在神的愤怒和审判之下。今天我就不继续往下讲解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还要继续讲解以赛亚书第五章，把下面的那四个祸、四种罪讲解出来。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先把以赛亚书第五章好好的再读几遍，下一次我们讲解的时候就会领受的更多更丰富。现在让我们来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您，我们看见你在以色列人身上所做的，满有爱心的，你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带到应许之地，真是给他们周围圈上篱笆，不容许邻国来侵夺他们，使他们过安舒丰富的日子。很可惜的，他们却是在丰富安乐的时候忘记了你，离弃了你，不遵行你的话，不守你的道，他们犯罪作恶，拜偶像，起贪心，行淫乱，没有怜悯之心，不顾念穷人，不真实的爱主，以至于你把他们交在强敌的手中，甚至于他们无法可救。哦主啊，求你恩待怜悯我们，怜悯每一位听众朋友，怜悯我在这里传讲你话语的人，让我们作为警惕，让我们反省自己，我们的光景怎样。求主恩待，把我们从自己的软弱罪恶之中释放出来，拯救出来，让我们活着满有见证，能够荣耀主的名。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几乎相信有神。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从前法国有一位叫法兰克斯的人，他是一位聪明的无神论者。在晚年时，他想死亡后会是什么样的呢？感到很有兴趣，他也很想要知道。有人曾经和他辩论过有关神的事，可是他却从来不肯接受这个事实。年老的时候，他得了癌症。当问及他信不信神的时候，他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到底信不信有神，我想我是几乎相信有神吧。人是否能确定有神呢？使徒保罗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有亿万人像保罗那样也找到同样的答案，他们深信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能得到平安，也深信死后他们有永生。到底死亡后会怎样？哲学家、理论家、神秘主义者都没有答案，只有在圣经里可以找到正确的答案。朋友，请不要只是几乎相信，而是完全的相信。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腓立比书的四章六节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下面我们也要为 BBN 的新节目《智慧之旅》在6月1号开播祷告。主啊，你自己的恩典帮助我们的同工们有智慧有预备，使我们的节目可以顺利的在网上上架播放。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耶稣基督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19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很高兴与你一起通过因特网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你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创世纪的24:15-27，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那人就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

亲爱的朋友，每一个正当的祷告都是话还没说完神就答应的，这是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们他的应许，凡奉主的名，就是与主并他的旨意合一，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神不能抵赖他所应许的。当我们履行了这些简单的祷告条件，他就不能不答应我们所求的。话还没有说完，在天上宝座前就已经成全了，虽然在地上不一定就能看见。所以我们祷告之后最好用赞美来做结束，赞美神已经听了我们的祷告，赞美神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们，我们就应该有相信的行为，我们的动作，我们的祷告都当和我们的信心相符合。我们应该算神已经给了我们所求的，这才是信心的态度。就像一个妇人结婚以后，她当进入一种生活态度，一切行动都要以这个结婚的事实为根据。我们既然尊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成圣称义的引导，他是诊治我们疾病的医生，是拯救我们的恩主，他就希望我们也采取一种新的态度，一切都已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导师、医生、恩人的事实为依据，并且盼望他的确是我们所希望的一样完全来成全。

亲爱的朋友，一首从心里唱出来的歌，就带有从神而来的能力。下面来听柯安琪的《我》。

我们在5月15号已经介绍过柯安琪，她出生在美国的加州洛杉矶。幼年的时候，她要求父母买一架钢琴给她，很快的，她就展露了她的音乐天分。不久，她就在教会司琴。高中时，她指挥她父亲创立在圣谷教会的诗班。读了一年的大学后，他就进入 RCA 电脑公司工作，同时参加不良少年的辅导工作，并担任少年解读中心的诗班指挥。为了熟悉经文以便于写作圣诗，他还在圣经学院选修功课。柯安琪在做辅导少年罪犯的工作时，有一个墨西哥裔和白人的混血儿名叫赖瑞，令他十分头疼。赖瑞的举止粗鲁，态度恶劣，他憎恨他自己的身份，排斥宗教，但是他热爱音乐，尤其喜欢听柯安琪的演奏和歌唱。柯安琪花了许多时间想带领他归主，总是无效。赖瑞始终不信有神的存在，他来教会只是为了听柯安琪的音乐。有一天崇拜时，柯安琪唱《救主保险》，看到赖瑞在流泪，但是他马上就转头，不想让柯安琪看到他受感动。时隔不久，赖瑞终于决志信主，并且时常毫无顾忌地在听到时高呼哈利路亚。柯安琪忙于奔走各地献唱，很少居家，渐渐地和一些旧友亲朋失去了联络，但是赖瑞经常去听他的献唱。有一天，赖瑞打电话给柯安琪，叫他读路加福音的第5章，他保证那段信息可以感动柯安琪写一首他前所未有的伟大圣诗。柯安琪读了一遍并无感动。第二天早晨，他起身后走到琴旁，脑中涌起赖瑞给他的经文，他就自弹自唱不停，似乎是神借着他在奏唱。柯安琪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下，柯安琪即刻在他的音乐会上献唱这首《我心献曲》，获得前所未有的赞誉。他将歌曲录音后寄了一份给赖瑞。一个月后，柯安琪在清晨4点接到俄勒哥医院的电话，通知他赖瑞发生严重车祸。抵达医院时，他仅说了柯安琪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就昏迷了。赖瑞的心胸受了重伤，失去了一只眼睛，正在抢救中。柯安琪急忙赶到医院，护士告诉他赖瑞昏迷不醒，是否能度过这一晚希望渺茫。柯安琪坚持要和赖瑞通话，护士无奈就把电话接到赖瑞的病床。在柯安琪的叫唤声中，他听到赖瑞微弱的回答：我大概活不了了。柯安琪说：你会活下去，我已经写了你要我做的歌，你听着，这一句是对你说的，他的能力使你复苏。第二天，赖瑞脱离了危险，柯安琪就安心地前往另一场的演唱。10天后，柯安琪在走入一家餐厅时，听到他熟悉的哈利路亚的声音，他难以置信赖瑞已经出院，而且伤口已经愈合。这首诗歌起因于
一位辅导员和不良少年间的友谊。最让柯安琪振奋的是，这不良少年赖瑞悔改信主，而且成了一位成长教会中的牧师。荣耀归于真神，因他成就了大事。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每一天都引导你，每一夜都看顾你。因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他的儿女。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爱的听众朋友，平安。可想而知，这个时候以色列全营一定士气高昂，固若金汤的耶利哥城已经被夷为平地。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的透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看何为以色列人在庆祝空前的胜利之后会马上尝到失败的滋味。今天我们仍然要继续收听由向天牧师主讲的系列信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请我们一起打开圣经，翻到约书亚记，我们要从第七章开始读起。以色列全营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没想到马上就传来战败的消息。出兵打仗的军队死伤惨重地逃回来了，只因为有一个人偷偷地撒下悖逆的种子，导致全体以色列人都必须承受神的刑罚。神会如何处理这个隐藏的罪呢？今天向天牧师就要来告诉我们得胜后的惨败。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用非常专注的心情来看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在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七章。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第七章。在我们要开始读圣经之前，我要先提醒你，这段经文不管是对传讲信息的人来说，或者是对于那些听这段信息的人来说，都是相当不容易。所以我建议你要把电话筒拿起来，暂时不要接电话。如果你是母亲、父亲在带小孩，那就尽量不要让小孩子来吵到你。总而言之，今天你要心无旁骛，非常专心的来听信息，千万不要让任何的事情拦阻了你听见神的声音，也不要让任何的烦扰中断了你听见神的信息。好，现在我们就要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七章，从第一节开始。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当下约书亚从耶利哥打发人往伯特利东边靠近伯雅文的爱城去，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去窥探那地。他们就上去窥探爱城。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对他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二三千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约有三千人上那里去，竟在爱城人面前逃跑了。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36人，从城门追赶他们，直到示巴陵，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俯伏在地，直到晚上。约书亚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接着我们可以跳到第七章的第十节哈，第七章的十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请你再看到第十三节哈，第十三节，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接着我们看到十六节，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世按着人丁一个一个的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雅干。约书亚对雅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雅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了一件美好的士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
银子在衣服底下。最后我们来看到25节，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雅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歌谷，直到今日。听众朋友，我要请你将你的圣经暂时不要合上，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想象，像我们这样的罪人，竟然能够与你交谈，称呼你为父亲，与你亲密的交往。因为你是那么的完美无瑕，你是完全无罪、全然圣洁的。然而今天，因着耶稣基督体恤我们的软弱，为我们打开了通往你宝座的道路，使我们能够毫无惧怕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今天在我们的心里面大大的动工，拆穿我们的假面具，斥责我们的虚伪，就好像你对雅干所做的一样，把我们里面隐藏的罪都能够显明出来，不要让它破坏我们与你的关系，使我们能够蒙你的悦纳。就好像那位诗人所说的，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好，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在这个之前就是约书亚记第六章。好，第六章记载的就是胜利和欢呼，胜利和欢呼，以色列人绕着耶利哥城吹角欢呼，结果呢，这个巨大 壮大的城墙就应声倒下，他们就是这样轻而易举的就攻占了这一座大城。这一次的胜利是空前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大神迹。以色列人对这次的胜利是非常的兴奋的。攻占了耶利哥城之后，他们下一个目标就是爱城了。爱城只是一座位置在山坡上，非常不起眼的一个小村庄，连城墙都没有，而且那里的人很少。但是以色列人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在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地方，在里面吃了败仗。他们是百思莫解啊，怎么想都想不通。其实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哈，因为神的百姓当中隐藏着罪，有人犯罪了，就是因为这个隐藏的罪，就害他们，害以色列人，就打了败仗。结果就是以色列民当中约有3000人上那里去，竟然在爱城人的面前给逃跑了，所以爱城的人就击杀了他们，一共有36人，从城门一直追赶他们，一直到示巴陵，在下坡就杀败了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刚刚所念的经文，看到以色列的所有的民众众民，他们的心就消化如水了，只因为有一个人偷偷的撒下了悖逆的这个种子啊，导致于全体的以色列人都必须要承受神的刑罚，神的惩罚。其实听众朋友，我也和你一样，巴不得能够永远待在约书亚记第六章，那种胜利的滋味实在是太美好了，对不对？我很喜欢胜利，喜欢庆祝，喜欢打败仇敌。每一次在庆祝得胜的时候，我的这个欢呼的声音总是绝对是比别人大的。可是呢，当我遇到挫败了，我的每一个步伐也会格外的小心了，唯恐我里面有那个隐藏的罪，以至于就惹怒了神。所以我要告诉你，我发现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警惕我们。举几个例子，譬如说在约书亚记的32章23节，约书亚记的32章23节说，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
在历代志下的16章第9节，历代志下的16章第9节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另外一段是在箴言的15章第3节，箴言的15章第3节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见察。再有一处是在耶利米书的16章17节，耶利米书的16章17节，因我的眼目察看他们的一切行为，他们不能在我面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诗篇的90篇第8节，诗篇的90篇第8节说，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所以你看，听众朋友，从这些经文你应该可以了解到，神不但是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他还会把我们所作所为都显明出来，而且还教我们自食恶果。旧约圣经的何西阿书第8章第7节这边就说，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第6章第7节也是同样的类似的经文，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约伯记的第4章第8节，约伯记的第4章第8节说，按我所见，跟罪孽种毒害的人都照样收。

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每一次神在提到人自食恶果的时候，都喜欢用收割来作为比喻，播种然后收成。至于最后的收成会是什么，有一个永远的定律，那就是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而且往往收的比种的还要多。好，这一点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所有平常干农活，在田里面这个收庄稼的所有的农民的朋友们，你们都了解这个道理。世人所做的一切神都看在眼里，可是神他并没有立刻就施行审判。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这一段经文读起来是会令人心惊胆跳的。这段经文在旧约圣经的传道书，传道书第八章第十一节。旧约圣经的传道书第八章十一节，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我要再重复念一遍哦，请你来仔细的听。传道书第八章十一节这边说，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人在偷偷犯罪的时候，神是虽然看见了，但却没有马上施行惩罚。我们看见神并没有马上惩罚我们，以为他真的好像被我们蒙在鼓里，于是就大胆的我们再继续犯罪。所以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就说，神的磨墨慢慢磨墨，磨出来的麦粉却是最高级的。这句谚语就令我想到约书亚记第六章的故事。神的子民赢得了大的胜利之后呢，往往也是最脆弱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时候。所以从历史上几次的大的战役，我们可以看见同样的情形。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在属灵的世界里面，这种情形是更为明显的。有的时候我们会赢得空前的胜利，但是在为胜利欢呼庆祝的同时呢，往往也是我们最脆弱最容易受到攻击最容易受伤的时候了。虽然是空前的胜利，但 我要以牧师的身份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得意忘形，不要沾沾自喜，因为这个时候的我们是最脆弱的了。今天我要说，我知道在我们的当中有罪的存在，那是一种隐藏的罪。虽然和亚干所犯的罪是不一样，但是一样会影响到教会整体的服事。神赋予我们的职责和呼召，就是要警告大家，特别是赋予我作为牧师的。神是圣洁的神，他是祭邪的神，他不要他的儿女只是假冒为善的一个宗教人士而已。他不要他的教会只是一个虚伪的宗教场所而已。神他渴望的就是别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属性，也就是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能够流露出来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在亚干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人的失败。一个人蓄意犯罪，受到了污染，整个的教会整个的服事团队都受到污染了，以至于呢，神就大大的发怒，严严的惩罚全体的以色列人。神在亚干和以色列人身上如此行，同样的在我们的身上，神他也会这么做的。人如果犯罪，影响所及并不单单只是他一个人，还包括了整个的民族。当以色列人在欢呼庆祝胜利的时候呢，亚干他偷偷的把金银还有美丽的衣裳就藏在自己的帐篷里面。所以我们就要看见，其实亚干私藏的不是价值不菲的宝物，而是一个致命的咒诅，是一个咒诅。但愿今天就让神的话直接来对你说话。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如果你感觉到哪一句是神要对你说的，向天牧师我要劝你不要逃避，要勇敢的去面对问题，承认你的罪过，扬弃那些罪行，你要回转归向神。
如此的话，神必定会使你一次又一次的高唱凯歌，欢呼胜利。现在我们再回到圣经的故事。以色列人在耶利哥城所经历的胜利是一个极大的神迹，非常大的神迹，是唯有神才能够叫耶利哥的那个城墙，那个非常大非常宽非常壮的城墙自动的倒塌。就好像他借着大卫用那个机旋甩出那个小石头，就打倒了那个高大威猛的那个大巨人哥利亚，是一样的事情。再高再厚再壮的城墙，再高大威猛的巨人，在神的眼睛里面都算不得什么。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他行了这个大神迹，使以色列人得以轻易的就征服了耶利哥这座大城，杀死了住在里面的迦南人，并且抢夺了他们所有的财产宝物，归入到神的府库当中。一切的胜利看起来都是那么的顺理成章，但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却是忽略了在攻占耶利哥城之前，神曾经给了他们一个警告。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警告。在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十七节哈，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十七节，这边说，这城，这座耶利哥城，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拉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所以听众朋友，你看到没有，神的命令是再清楚不过了，非常的清楚。这个耶利哥城要毁灭净尽，要完全的毁灭，城里面的居民是一个也不能留，只有妓女拉合他们一家人要饶过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曾经收留了以色列打发出来的探子。所以你看，除了这个拉合和他的家人之外，所有的耶利哥人，所有的哦，男女老幼，通通都要赶尽杀绝，都要杀光。至于城里面的那些金银宝物，全数都要归入到耶和华的库当中。以色列百姓绝对不可以将那些宝物据为己有，占为己有的，因为那些东西通通都是属于神的。所以你看，神交代的是一清二楚，对不对？神交代的很清楚。最后以色列人攻占了那座耶利哥城，并且把所得的宝物都献给了耶和华。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经文你听的时候，你不晓得你有什么感受。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向天牧师啊，这个耶和华神是不是太不这个和这个近人情哈，怎么所有的人都要赶尽杀绝啊？那些男女老幼为什么都要杀尽呢？很多人会有这个疑惑，尤其是看旧约圣经的时候，好像很多人急着说，哎呀，这个旧约的这位上帝，这位神怎么是那么残酷，那么凶狠，哎呀，这些迦南人为什么全部要杀掉呢？好残忍哦。但是神，他就是神，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是圣洁的神，他是带领以色列人去得胜的这位神。所以他是神，他的命令发出来绝对没有什么更改，没有什么好讨论，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今天很多人在教会里面觉得圣经的话好像我们可以啊，只是看重一部分，哎呀，神是光明的，神是爱的，我们不要谈神是什么什么什么祭邪的，神是那个非常残忍的，尤其是旧约圣经里面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不容许罪，这些事情我们不要讲，我们只要讲神是爱就好了。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读圣经，我们领受神的话，是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没有什么选择的，没有什么说你喜欢这一段经文，你不喜欢那一段，
没有什么说我们只能讲这个光明面，只能讲这个爱的面，不能讲那个黑暗面，不能讲那个残忍面，不是的。因为整本圣经全部都是神的话，我们不能够随便的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一些经文讲，或者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来领受一些经文。哎呀，这个上帝太残忍了，在这边你看他要杀掉耶利哥人所有的人，这个太残忍了，上帝我不要看这一段，这一段没有意思，这一段神的命令实在是太不合人情的道理了啊，我不喜欢。听众朋友，凡是属神的儿女，凡是基督徒，凡是我们相信上帝的人，我们就很明白这位神是忌血的神。这些耶利哥城当中的耶利哥人，如果他们都是祭拜偶像，都是邪恶的，都是属撒旦魔鬼的，当然神要以色列人通通要把他们要赶尽杀绝，没有什么好同情，没有什么好觉得舍不得的，没有。这是这位上帝他的命令，非常清楚，没有什么保留，没有什么商量的。我们今天怎么样呢？听懂没有？我们今天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呢？我们是保留一些吗？我们是有一些不愿意遵行吗？我们是觉得只有上帝爱的那一面，好的那一面，我们才走吗？我们才跟着走，我们才愿意去遵行吗？要小心，要注意，神的话语发出，绝不突然，也绝不反悔。我们领受神的话语，真的要凭着信心在神面前小心的领受。好，我们下一次继续分享下面的信息。欢迎写信给向天牧师，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

的信息有许多可以在生活上实际应用的重点，我们可以放在心里细细的咀嚼。那么下一次向天牧师还要接续今天的信息，得胜后的惨败，所以请您千万不要错过。在这边再次谢谢您收听了，祝您平安，再会。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靠着神的恩典，每天24小时传讲神的恩典话语与赞美神的圣诗灵歌。这里是 BBN。 当我们将眼目定睛在主耶稣基督时，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将转为平淡，使我们能够靠着神所赐的恩典过每天感恩知足的日子。

0: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选择某一种宗教，基督教的信仰不是跟宗教一样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人想找神是找不到的，而且一般人要找一个宗教，事实上不是在找神，是在找好处。我说过，好处是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得到的，对我们有利的，益处是信仰之后的结果，好处是我们寻找宗教的原因。一般的人要寻找宗教，我刚才讲不是在找神，他们是找一位可以满足他们心愿的神，他要寻求身体的平安，寻求赚大钱，寻求有一个很富贵的生活。但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你在找好处，也不是用好处在吸引你，基督徒的信仰是神在找人。圣经上神的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请我们注意到这个圣经节里面的绝对性。他说没有，到后来他形容说连一个也没有。换句话说，我们信仰基督的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找到神，因为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一方面，人不可能找到神，神是那创造万有尊大的神，我们哪里找得到？我们不过是被创造的人，我们哪里可以从个有限的想法，有限的我们的能力，可以找到那无限的神呢？所以人找不到神的。另一方面，人不想找神。我刚才说过了，人要的只是要好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寻求神的。神就是光，神就是真理，神就是公义，神是完美的，所以人不是要这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没有行善的，没有一个人真的是在寻求真理，没有一个人真的是要寻求公义，都偏离了正路。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大好的消息，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新约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那里告诉我们，人子来，人子就是神的儿子，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神的儿子到世上来，他本是那一位创造万有的神，他到自己的地方来，为了什么？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所以我说过，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人找到了神，而是神找到了人。我们要感谢，在神的里面，我们已经成为儿女的，我们要有一个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神，因为他先爱了我们，不是我们爱他。所以约翰，耶稣最亲近最爱的门徒这样说，他说神差他独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神先爱我们，神在找人，从他创世的开始，从一开始人离开神，人选择违背神的时候，神就在找。所以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如今他仍然在找，他所爱的人，他所造的人，他在呼唤人啊，你在哪里。这个就像父亲在等儿子回家一样。 在圣经里面耶稣说的三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基督徒信耶稣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信仰。他说就好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流浪的儿子从外面浪荡之后可以回心转意回到父亲的身边。神就像一位父亲等着我们回家。我们去了哪里呢？人都像羊迷失了路，偏行己路，偏离了正路。人已经离开神要我们活的方法标准，都已经离很远了，偏离了。但是神在等我们回去，神在呼唤我们，就像一个父亲等着一个浪荡的儿子回家。所以耶稣用这个浪子回头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形容神在找人，神在等人。另外耶稣又用另外一个例子来告诉我们，他说好像一个牧羊人，一个看羊的人，他呢本来有100只羊是属于他的，可是有一天发现竟然走失了一只，于是他就很焦急的把99只先摆下来关好，然后出去找这一只迷失的羊。去哪里找呢？当然要回到他带他回家的路上找，一路上找找不到，还要回到羊刚才吃草喝水的地方去找。如果在那里找不到，更要进入荒郊野外，甚至爬山去找这只迷失的羊。如果你是那个牧羊人，你会这样做吗？我相信你会这样做。没有一个人失去东西能够甘心说算了吧，一定会想把它找回来。这个牧羊人摆下99只羊，然后到荒郊野外，那个时候已经天色很暗了，要找回这一只迷失的羊。耶稣这样形容说，结果终于找到了。找到之后呢，就很高兴，把它扛在肩上。找到的时候没有打他，没有骂他，把他扛在肩上，然后把他带回去，赶快告诉朋友邻居说，你看我找到这只失去的羊。事实上这只迷失的羊是一只不听话的羊，是一只不懂得归队，不跟团体一起合作的羊。他走掉了，不晓跑哪里去，在那里可能会碰到狼来吃它，碰到危险，碰到饥饿。羊如果没有牧人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自己存活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他是好牧人，好到一个地步，为了寻找我们这些迷失的羊，甚至愿意舍命，舍掉自己的生命，为了要找回属于自己的羊。所以基督徒的信仰就是有一位父亲在等着，很耐心，很非常的心疼的等着他浪荡的儿子回家。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个儿子回家的时候耗尽了所有，全身都是脏兮兮的，甚至在外面吃喝嫖赌回来，一副非常落魄的样子。父亲还是远远的迎接来接纳他，而且还款待他，恢复他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基督徒的信仰是父亲在等着儿子回家，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位看羊的牧人爱那一只失去的羊，迷失的羊，即使他有时候很顽皮，有时候不听话，可是牧人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找到甚至受伤舍命，在外面非常的饥渴很冷都愿意。那就是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是我们的救主，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比喻告诉我们，他说好像有一个富人，他本来有10块钱，可是呢其中的一个铜板呢掉了，掉到哪里去也不晓得。他当然不甘心，就细细仔细的找。怎么找呢？拿起他的灯，点着灯到处找，每一个角落都找。我们可以想象床下 椅子下到处都在找，要找到这一个失去的同伴。这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的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有一位父亲在等我们回家，有一位牧者他在找迷失的羊，要把我们找到。有一位圣灵我们的神，他用光在吸引我们，在光照我们。这个妇人点着灯，要一直到把我们照到了，把我们找到了。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信仰。约翰在一章那里告诉我们，他说他到了世界，这个世界本是借着神所造的，可是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在等他的父亲，这个世界不认识这一位到世上来要寻找迷失的人的这位救主，这个世界也不认识光照我们的圣灵。所以当他到自己的地方来的时候，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因为光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不接受光的。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天父，他爱我们，他先爱我们，他造我们，然后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成为拯救我们脱离危险、脱离孤苦、脱离贫乏的一位救主。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像牧人寻找迷失的羊一样。圣灵我们的神在世上用光在吸引我们，光照我们，凡是愿意的就来就近光。所以耶稣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凡愿意跟随我、跟着我走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这是基督徒的信仰。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所有愿意接纳他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天父，对这样的一位寻找我们的救主，对这一位光照我们的圣灵，你怎么反应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神在找人，你没有办法找到神，是他找你，是他要你，是他在呼唤你，呼唤我们回家。凡是接待他的，让他进到你的心里面的人，也就是相信耶稣的名的人，相信耶稣，愿意归属耶稣的人，然后我们就是神的儿女。这样子你就有了上帝所给你的这个信仰的好处，也就是永远的生命。如果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要感谢，都是靠着恩典，都是因着神的爱，他先爱了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就有一个感恩回报的心。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3: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邀请您加入宣教的行列，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0: 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1: 耶稣是基督，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3: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有一首威尔斯的诗人写的诗，描述造物主有一天巡视天地万物的情形。当日月星辰列队从至尊的造物主面前过去的时候，造物主看着他们不觉发出了微笑，因为他们还是跟当初被造的时候一样，在神的眼中看为美好。可是当地球从造物主面前过去的时候，造物主忍不住脸色绯红地转过脸去，他真的是不忍心看下去。固然万物被造的时候，地球跟其他的天体一样，是100%清新美好的。然而人类的堕落是地球蒙尘的起点，凡是在亚当夏娃以后的人，都在罪的污染当中。人类的历史有多长，罪的渊源就有多久。

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一个不用争辩的事实。然而不需要争辩的事实却往往成为最容易导致争辩的话题。如果我们一定要问为什么的话，那么唯一的答案就是罪使人的心眼蒙蔽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真理的亮光。除非我们凭着信心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脱离罪的孽障，从清楚的眼界看见自己的真实处境。一般人不肯承认自己是罪人，那是因为对于圣经里面所说的罪这个字缺乏正确的认识。所谓的罪，就是自己渴望达到的目标却没有能力达到，好像射箭的人努力瞄准靶心却始终射不到靶子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说谁不是罪人呢？因为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使人不完全的就是罪性，比如说骄傲啊、嫉妒、恼恨、自私、贪婪啦，这些从人心里面出来的污秽就是罪性。我们不肯承认自己是罪人，除了碍于自我的骄傲以外，也是因为人常常用罪行取代了罪性。事实上，罪行是罪性付出行动的结果，好像嫉妒是罪性，因为嫉妒别人一直就去伤害别人，这个伤害罪是看得见的罪行，但是它的起因还是看不见的罪性在作祟。有些弟兄姐妹传福音给人，固然有满腔的热诚，但是在分享对人需要神的恩典这个真理的时候，给人家的感觉好像他们自己是无罪的审判官一样，突然叫人产生了反感。夏中坚牧师曾经劝勉信徒避免用约拿式的布道定别人的罪。如果我们肯诚恳地跟别人分享世人都犯了罪这个真理，同时也不要忘记我们不过是比别人早一点认识到自己是罪人，早一点得到赦免的恩典，那么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少一点说服人的压力，多一点生命的见证，多一点的连续，使人得拯救的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因此就少一点帝国主义的救济，多一点同病相怜的扶持，少一点抢时间做业绩的鲁莽，多一点忍耐耕耘等候收割的柔情。这就是夏中坚牧师所说的河西阿市的布道。只要我们肯谦卑下来，面对自己不过是个罪人，一个蒙恩的罪人这个事实，可能我们就愿意管制自己的口舌跟意念，用赞赏认同取代了批评定罪，用欣赏接纳取代嫉妒排斥，用谦卑尊重取代自以为意，用饶恕成全取代恼恨苦毒。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发生很多结党纷争的事情，往往也是因为个人看自己比别人强，因此该多的美德没有了，该减少的罪性反而是杂草丛生。传道人看会众是灵性未开的罪人，就可以少生一点闷气，但是相反的，传道人看别人都是罪人，无形当中就习惯了指责别人的罪，忘了自己同样需要赦罪的恩典。久而久之，生命的见证就越来越弱，口中的恩言也越来越少，能力当然也就相对的减低了。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15节16节坦然承认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他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保罗的这一番表白不仅没有损害他的属灵权威，
反而叫所有后来读他话语的人看见一个令人羡慕的蒙恩见证。

0: 耶稣降世为人是要拯救罪人，可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却被那些自以为义的人看作是异类。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被人论断是因为他接纳税吏、妓女这些被社会所排斥的人。所以尽管耶稣从他的言语和行为显现出超凡的神性，但是犹太人还是因为他乐意接近那些被他们瞧不起的人，就否定耶稣是弥赛亚的身份。论到罪的观点，犹太人对于罪的解释可能跟其他的民族又有一点不同。因为犹太人死守律法的各种规定，所以任何人若是抵触了律法的规条，不管是什么原因，都算是犯了大罪。马太福音第十二章记载了耶稣跟门徒在麦田里面掐麦穗吃的事情。只因为那是安息日，有几个法利赛人看见了，就指责他们做了不可做的事情。耶稣费了一点口舌去跟他们讲解安息日设立的原意。在第七节，耶稣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这是多么强烈的对比啊！耶稣是赦罪又施恩给人的主，而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却定他的罪。其实谁是可怜的罪人呢？法利赛人从宗教的立场来看，牧羊人、女人、税吏都是他们看不起的罪人。为什么牧羊人也会被他们定罪呢？听说那是因为巴勒斯坦一带呢多石头地，一阵雨下过之后，青草就很快长出来了。牧羊人为了羊儿的好处，就赶紧赶着羊群去吃草，也许正好就碰上了安息日。因此牧羊人在法利赛人眼中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然而主耶稣降生的大好消息，天使却单单地报给野地里的牧羊人。同时主耶稣也用了好牧人的比喻来说明他是多么爱惜软弱的人。换句话说，主耶稣突破了律法的禁忌，让所有被弃绝的人都能够在救恩里面得到释放的恩典。其次，我们再来看看法利赛人看女人的角度吧。张时贤牧师曾经远从以色列国回来，开了一堂课，讲到希伯来人的文化跟圣经的关系。他说法利赛人是有很多等级的，其中有一个等级的法利赛人叫做头破血流的法利赛人。为什么会头破血流呢？原来那些严守律法的法利赛人看到女人的时候立刻就闭上了眼睛，就算那个女人是他的妻子或者是女儿，他也不会当街跟他们打招呼，结果就撞到柱子啦或者其他的障碍物，当然就跌得头破血流了。这种表示自己跟别人不同的清高圣洁的形式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因为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并没有闭着眼睛不看世人的罪，他反而是亲近世人，把生命跟恩典赏赐给渴慕的人，甚至他为了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门徒进了撒玛利亚城去买食物回来之后，看见主耶稣在井边跟一个声名狼藉的妇人谈话，会感到那么惊奇呢？原因不用我说，你也猜得到了。原来人看人有不同的等级，但是在神的眼中，尽管我们都一样有罪，可是神的恩典浩大，我们都一样蒙神的眷爱。或许我们在道德生活当中曾经因为自己的无知而堕落过，或是我们曾经在社会规范的压制之下被贬为卑贱的人，我们都必须明白一个事实，那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所说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在主耶稣基督里得救的新人，有新的生命，以后不要再犯罪了。 至于自以为站得稳的人，要格外小心。不管我们现在是传道人，还是自觉行为中规中矩的好基督徒，我们跟人家不过是50步和100步的差别。如果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只能夸主耶稣的救恩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所彰显的恩典，好叫看见的人渴慕救恩，愿意做个悔改蒙恩的人。是的，主啊，求您继续开恩扶持我这可怜的人。若不是站在您的恩典里面，我传福音给人，自己恐怕反而走上了被弃绝的道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感谢神的恩典，带领我们的短宣队伍平安的回来。宣教的意向最根本在哪里呢？约翰福音的20章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要继续的来学习探讨罗马书。我们在看到罗马书第七章讲到在成圣过程中实际的动力，所以保罗得出了结论，只有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能够将他从灰心绝望和失败中解救出来。就像罗马书的第25章前半段所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然而有趣的是，他在这一章的最后的结尾，也就是25节的后半段这样说，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这听起来好像不像是得胜，因为征战仍然在继续，但是这却是基督徒生活实际动力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实际成圣的过程。如果保罗止步不前，那么很可能就会令人沮丧。幸运的是，保罗并没有在这里就结束罗马书。在第八章的第一节，他这样来介绍神的作为和预备的大能。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如果你是委身于神，以及在跟从他走主的路，并且是依靠耶稣基督为主，即使你经历了激烈的紧张的战争，经历了可怕的遭遇，你也不需要害怕被定罪的应允，因为你在基督耶稣里是安全的。另外，在八章的二节，保罗继续声明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保罗在这里介绍圣灵的事工的大能，使我们能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当我们在研究成圣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正如罗马书的第六章所说的，我们在罪上是死的，在神面前却是活的，我们称之为我们实际的地位。在第七章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实践的动力。接下来我们在第八章，我们会看到神为我们所有人预备的大能，使我们能够来经历神的得胜。

解囊。求你用主的宝血洁净我的自私和骄傲，赦免我不饶恕他人的罪。主啊，赐给我你的爱，求你给我力量行出怜悯和饶恕，求你医治我的自怜和骄傲，让我谦卑做你的仆。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最近一位听众朋友就问，背起十字架和劳苦担重担两者的异同是什么。我们的同工与他分享了马太福音中主耶稣所讲的，主耶稣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比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比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愿主的话语帮助我们甘心乐意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

0: 传讲古旧的福音，并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为主做见证的圣经广播网，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生产量和生产力之间的平衡。你如果想要为主耶稣做出最好的工作，那你就必须要能够平衡生产量和生产力。你想想看，假如一个工厂里的机器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的运转，从来也不停下来维修，它在短期内可能有很高的产量，但机器会加速的损伤而损坏了它的生产力，所以从长远来看反而是得不偿失了。又比如，一个疲惫又气馁的伐木工人，可以继续用他迟钝的斧头去卖力地砍一棵树，他也可以停下来，花点时间去把他的斧头磨得利一点，从长远来看，反而是可以提高他的生产力的。基督徒也许会说，我们没有时间早上阅读神的话语，因为我们得开始生产了。但我们忽略了一点，神的话可以当作我们每天生命的粮食，它可以在我们生活和工作上提供适时的指引，进而提高我们的生产力。当然，我们也可能犯了另一种的错误，那就是一直想要建立生产力而没有去生产。关键就是要平衡生产量和生产力，这样我们就能爱惜光阴。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谢你来收听24小时传福音的 BBN， 在这里与你分享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0: 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节目的 BBN， 我们赞美万王之王。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的金句在旧约以赛亚书45:22，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22。
2: 幸福满家园，
3: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4: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3: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4: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3: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林云为您主持。
5: 从昨天开始，林云就为您邀请一位特别的嘉宾苏文龙牧师，与您分享夫妻沟通的艺术这个话题。苏牧师你好。
6: 林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5: 昨天你谈到夫妻之间呢，常常有一些矛盾啊、冲突啊，往往是跟他们的原生家庭成长的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哈。那么除了这方面的因素之外，造成夫妻冲突的一些因素还有哪些方面呢？
6: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沟通不良。
5: 沟通不良，
6: 所谓的沟通也就是说夫妻之间彼此的谈话因为这个谈话的方式不对，所以呢就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从这些误会就产生冲突。
5: 是苏牧师，或者请你稍微给我们举出例子来说明哪一些的谈话的方式是属于一种负面的沟通方式呢？
6: 一些负面的沟通方式呢，我把它分成下列的几种。比如说有一种叫做破坏性的沟通。破坏性的。比如说先生看到太太的头发，她的发型，他就说哎呀你这个头发发型怎么这么难看，好像鸡窝一样。那这太太听了当然不高兴了，他就说哼，你还说我哎，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声音好像猪叫一样。
5: 哎呀，
6: 这一种呢听起来只是会伤感情。
5: 对，
6: 这个叫做破坏性。其实严格来讲这个根本不算沟通，这个是在互相挖苦嘛。
5: 对。那么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沟通方式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
6: 比如说这个你讲话的时候呢就是一种交换式的好像交换情报一样。今天我在百货公司看见他们在减价那你告诉他说哦这样很好啊，那你就去买嘛。或者说今天有一条路在修理，所以你呢开车的时候你不要走那一条路那这彼此交换一个情报，那这个已经开始进入沟通的范围了。可是呢这只是一种非常平淡的交换资料交换情报而已。
5: 是有必要也是需要的，但是夫妻之间的沟通的层面应该继续的晋升嘛。
6: 对。还有一种是比较肤浅式的肤浅式的就是你好不好，好，你要到哪里去，出去。就是这样还是没什么话好讲。刚才我提到说有一种是破坏式的，再来应该是肤浅式的，再来好一点就是交换式的。那再比交换式再好一点呢就是理性式的就是说在讲话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是朝着一个方向去讲。比如他会讨论说我们孩子已经要上中学了，我们是不是需要去换个学校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子来帮助他让他可以上更好的初中那这个是一种的讨论了。 那这种讨论已经是进一步了。我现在就是想带着我们听众朋友呢，慢慢知道说你怎么样子一步一步的从负面可以进到正面。刚才所提的，无论是破坏式的，无论是肤浅式的，或者是交换式的，理性式的，这一些呢，已经慢慢进到沟通的范围里头了，但是这个还不够。
5: 苏牧师认为还不够的意思就是说，夫妻的沟通还可以进入更深的一个层次，有心灵世界、心灵情感的分享吗？
6: 对对对，因为如果说只是到这个理性式的沟通呢，那这只是一般的情况，这个很难促进夫妻之间的感情
5: 啊。
6: 如果你会进到感受式的，感受式就是能够感受到对方对你的关心，
5: 是
6: 这个就会很大的不同。比如说先生下班回来的时候，太太跟他说：“哎呀，我今天好累哦。”那有一些先生呢，很容易就要给太太解答了。他说：“哦，你今天累呀、啊，那你是不是生病啦？你是不是不舒服啦？那你不舒服就吃维他命 B 就好啦。”太太并不是要先生给他建议说你要吃什么，而是要他能够关心。如果一个聪明的先生，他就会说：“哎，你今天身体不舒服，是不是你生病啦？是不是今天孩子太吵啦？”啊，没关系，等一下吃过饭后我来洗碗好了。啊，那如果你会这样子的来用一种感受的方式呢，那他就会更容易接受，也更觉得说，哎，这个夫妻之间有一个爱的成分存在。有一些爱人他也不太会知道怎么样子去关心他的先生，比如说先生回来了一肚子气啊，很不高兴啊，骂东骂西的，他就说你回来就生气干什么。他说：“哎呀，今天的车子好挤，挤得非常不舒服，车子停了好几次，我花了更多的时间才回来。”那有的太太她就不会去体会到先生的心情，她就说：“这有什么好抱怨？每个人也都这样子在开车啊，有什么好讲啊？”啊，这样子就是没有去感受到先生心里头的苦恼是在哪里啊。如果说这个太太换一个语气来讲说：“哎呀，你为了这个家庭这样子努力也是够辛苦哈，啊，没关系，你坐坐，我倒个茶来给你喝喝哈。”啊，那这样子的话他感受就很不一样。所以其实这些很小的事情常常就是日积月累这样子累积下来的，也不是说一次两次就你们感情就能够很好，或者是一次两次就突然感情不好了，而是这种日积月累下来能够有这种感受式的交通，那这个就会帮助夫妻的感情。
5: 苏牧师说得很对，其实很多时候夫妻之间的问题不一定都是大问题哈。那么彼此之间能够不能够经常懂得如何体贴关心对方，扶持安慰对方，对于彼此的关系真的是影响重大哈。那么讲到有效的沟通艺术呢，苏牧师是不是还能够给我们提供另外一些的教导呢？
6: 除了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感受式的沟通之外呢，开放式的沟通很重要。夫妻之间彼此坦诚对谈啊，如果你对对方有些什么觉得不愉快的事情，用很柔和的方式来提醒对方，或者是你觉得对方有什么值得你称赞的，你也懂得怎么样子去称赞他，这样子的话呢，就会让你们夫妻之间没有什么隐瞒，彼此之间很开诚的沟通。特别是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更是可以一起祷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沟通的方式。
5: 对对对，我跟我妻子经常一起祷告的时候，彼此的关系也会更亲密。
6: 对啊，
5: 其实刚才苏牧师你说那个夫妻彼此称赞，有些时候还需要去特意的培养这种的习惯。有些时候夫妻结婚久了哈，渐渐的不懂得欣赏对方很多的优点哈。
6: 对，这个我以后还会再讲这一方面。那我实在觉得，其实我们都可以朝着这个沟通的方式渐渐的进展。 越来越好。你不能够一下子就进到开放式的沟通，但是呢，如果你肯努力，你总是会达到的。
5: 对，苏牧师也有提到一点，你说开放式的沟通也包括说，如果看到对方有一些的缺点哈，或者是一些的你觉得不太完美的一些可能习惯等等，也需要用爱心温柔的提醒他啊，这一点有些时候还不容易做到，对不对？
6: 对对对，
5: 你怕你一说话他就不高兴了，结果又闹得彼此的关系又不好。
6: 对，这个以后我会告诉听众朋友怎么样子去做。
5: 好好好，这一点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才行。
6: 对，
5: 好，时间过得很快，感谢苏牧师很有经验的这些分享哈。那么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苏牧师会继续的和我们听众朋友有更多更宝贵的分享。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0: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3:22，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帮助你来认识耶稣，并做出人生中重要的抉择。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1: 历代至上第十七章，大卫住在自己宫中，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约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说，你为何不给我建造香柏木的殿宇呢？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制服你的一切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并不使我的慈爱离开他，像离开在你以前的扫罗一样。我却要将他永远建立在我家里和我国里，他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拿单就按这一切话照着默示告诉大卫。于是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说，耶和华神啊，我是谁？我的家算什么？你竟使我到这地步呢？神啊，这在你眼中还看为小，又应许你仆人的家至于久远。耶和华神啊，你看顾我好像看顾高贵的人，你加于仆人的尊荣，我还有何言可说呢？因为你知道你的仆人。耶和华呀，你行了这大事，并且显明出来，是因你仆人的缘故，也是照你的心意。耶和华呀，照我们耳中听见，没有可比你的，除你以外再无神。世上有何民能比你的民以色列呢？你神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显出你的大名。你使以色列人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他们的神。耶和华呀，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愿你的名永远坚立，被尊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 必在你面前坚立。我的神啊，因你启示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在你面前祈祷。耶和华呀，唯有你是神，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你喜悦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耶和华呀，你已经赐福，还要赐福到永远。历代至上第十八章。此后大卫攻打非利士人，把他们制服，从他们手下夺取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村庄，又攻打摩押，摩押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索巴王哈大利谢往伯拉河去，要坚定自己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直到哈马，夺了他的战车1000，马兵7000，步兵20000，将拉战车的马砍断蹄筋，但留下100辆车的马。大马色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利谢，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防营，亚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夺了哈大利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带到耶路撒冷。大卫又从属哈大利谢的提巴和君二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后来所罗门用此制造铜海、铜柱和一切的铜器。哈马王陀乌听见大卫杀败索巴王哈大利谢的全军，就打发他儿子哈多兰去见大卫王，问他的安，为他祝福，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利谢。原来陀乌与哈大利谢常常征战。哈多兰带了金银铜的各样器皿来，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并从各国夺来的金银，就是从以东、摩押、亚门、非利士、亚玛利人所夺来的，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希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在盐谷击杀了以东18000人。大卫在以东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都归服他。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做元帅，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亚希突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沙威沙做书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统辖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大卫的众子都在王的左右做领袖。历代至上第十九章。此后亚门人的王拿辖死了，他儿子接续他做王。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辖后代我的恩典后代哈嫩。于是大卫差遣使者为他丧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见哈嫩，要安慰他。但亚门人的首领对哈嫩说，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的臣仆来见你，不是为详查窥探倾覆这地吗？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打发他们回去。有人将臣仆所遇的事告诉大卫，他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再回来。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哈嫩和亚门人就打发人拿1000他连的银子，从米索波大米、亚兰马加、索巴雇战车和马兵。于是雇了32000辆战车和马加王并他的军兵。 他们来安营在米底巴前，亚门人也从他们的城里出来聚集交战。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在城门前摆阵，所来的诸王另在郊野摆阵。约押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就从以色列军中挑选精兵，使他们对着亚兰人摆阵，其余的兵交与他兄弟亚比筛对着亚门人摆阵。约押对亚比筛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于是约押和跟随他的人前进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亚门人见亚兰人逃跑，他们也在约押的兄弟亚比筛面前逃跑进城，约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打发使者将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哈大利谢的将军朔法率领他们。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亚兰人那里迎着他们摆阵。大卫既摆阵攻击亚兰人，亚兰人就与他打仗，亚兰人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大卫杀了亚兰7000辆战车的人，40000步兵，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属哈大利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人打败，就与大卫和好，归服他。于是亚兰人不敢再帮助亚门人了。历代至上第20章。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约押率领军兵毁坏亚门人的地，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约押攻打拉巴，将城倾覆，大卫夺了亚门人之王所带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1他连德，又嵌着宝石，人将这冠冕戴在大卫头上。大卫从城里夺了许多财物，将城里的人拉出来，放在锯下或铁拔下或铁斧下。大卫待亚门各城的居民都是如此。其后大卫和众军都回耶路撒冷去了。后来以色列人在基色与非利士人打仗，户沙人西比该杀了伟人的一个儿子细派，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了。又与非利士人打仗，雅尔的儿子伊勒哈南杀了加特人歌利亚的兄弟拉哈米，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又在加特打仗，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手脚都是6指，共有24个指头，他也是伟人的儿子。这人向以色列人骂阵，大卫的哥哥示米亚的儿子约拿丹就杀了他。这3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的手下。
0: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感谢神的恩典，带领我们的短宣队伍平安的回来。宣教的意向最根本在哪里呢？约翰福音的20章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愿这段话语帮助我们更多的加入到宣教的队伍中。

0: 我们是 BBN 圣经广播网，见证神的信实和慈爱。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诗篇22篇28节到24篇第6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22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我也听过有一些牧者讲到说，那个杖和竿有什么样的区别哈？杖和竿可能啊有保护的，但我们现在也很难想象杖和竿可以保护多少。我们今天最知道的竿已经不知道了。竿我小的时候还有，就是晒衣服的，现在我们不太用了。杖呢，现在倒多起来，因为老人越来越多用杖。也许也不用杖了，什么助走器了，也许有人助走器没有，是轮椅车了哈。那在牧羊的时候，有人说竿和杖呢，不仅是对抗这些野兽的，也许赶一赶就走了。杖和竿有的时候也是管教那个羊的。我不知道这里可以发挥多少哈，就是这，因为这可能需要知道那个时候风俗，但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耶和华用杖和竿安慰我们。这安慰也我也听到，就是在牧人在走一段路的时候，他会先用杖和竿探路，敲一敲，看看前面那个路稳不稳，会不会羊走过去的时候或牛走过去的时候突然一瘫，就那个。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羊会很得安慰。我不知道这样发挥有没有太多，但是是那个声音，就是我们在应该这里你可以想象，就是漆黑一片的一个山谷，也看不到路，因为是 shadow 嘛，死因嘛，而是有很多死亡在威胁，你能得到安慰。这个安慰是保护还是击打还是怎么样？但是的确安慰他了。好，那下面我们跟着这段走哈，就是照这里讲，就是说青草地、水边，然后异路，然后石谷，然后下面呢我们也不太能确定啊，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这是指在两军交战之前，神给我们大吃一顿，好好吃一顿啊，明天要打仗咯，是这个意思吗？好，我们这样讲，各位，我们不太会在两个敌对的人面前摆一桌饭嘛，除非叫他们和好，这里又没有和好的意思。在我敌人面前，我会想到是你给我看到很多的装备，你为我预备很多的盔甲，很多的武器，很多的战友。摆设筵席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像又不太连在一起哈。那有可能一个意思就是在宫殿里这种情形，这我们有看到哈，就宫殿里面有些政敌啊，可能跟那个哈曼跟莫迪改的那个斗争一样，莫迪改是哈曼的敌人，那也当然那亚哈水鲁并没有帮莫迪改摆一出宴席，但是的确在这个宴席上面应该是两次赴宴吧，最后是把那个哈曼处死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你在公司里面有一个人很讨厌你，或者你在学校里面有一个人很讨厌你，是你的敌人，有一天校长呢特别请你吃饭，而且请你吃饭的时候呢不请他吃饭，而且让他看到了，是不是这里有一个是羞辱他敌人的意思，我特别提升你。各位，这些我在解释比较详细一点，因为这个诗篇我们很熟悉，但是有些怪的地方我们都没去想过，就你可以去继续去想，可能在这里就是提升了，而不是说两边是要打仗了，神在提升，神在祝福你，神在肯定你。如果这个也有跟战争前的一个宴席来讲有的话，我们也会说哦，吃得下吗啊？然后下面是说，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用油膏了我的头，可能有两个意思吧。一个意思当然就是膏力嘛，这我们有一点印象，在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都有。这个用油膏一个头，就是让他做官嘛。我们讲简单一点，跟摆设筵席可能有类似的意思，就是上帝提升你。上帝让你做一个官，好像大力乌王要提拔但以理是统管全国的，包括在一切的总督之上。
那如果是油高了我的头是有地位的话，油高了我的头可能也有一个意思，因为油总是好的事，油高了你的头表示你也丰富，不只是有地位。那就跟下面使我的福杯满意了，我们中文加了一个福字，原文就是使我的杯满意，那这当然是一个形容，就表示你很丰富。上帝是你的王，是你的牧者，这些你都要想到哈，他的那个思路是在转变的。这慢慢起码到这里应该已经不是牧羊的事情，应该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牧民照顾百姓的事情了。因为你不会看到任何一个牧人在一群羊面前摆了一群青草然后给狼看，不会这样吗？你也不会看到任何一个牧人用油浇在羊的头上然后给他一杯水喝，对不对？或者给他一杯什么人参茶喝，不会吗？就这里表示人的被提升了，被君王提升了。我一生一世是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啊，这我们也都非常熟悉啊，因为有耶和华同在。但是呢，如果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们也需要想到说这些恩惠慈爱是在惊涛骇浪中随着我们。你同样可以讲我一生一世必有敌人和死因随着我，就灾难和祝福在神的儿女身上是一生一世都有的，就都不会完全停止的哈。但是我们总相信在任何的事上神的恩惠和慈爱是最大的，是永远的。我且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这已经完全不是羊了。那住在耶和华殿中，你也不必马上就想到说天路历程，最后我死了到了天城到了天堂去了。这里就是将来的事情和现在的事情，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将来天堂和现在我们在神的殿里，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连在一起的。这里又讲到直到永远，直到永远你可以说啊，这只是一个形容，并不表示他们有永生的盼望，但也可以讲说我们这一生是有盼望的，是有永恒的盼望，只是不是那么清楚。我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这当然都需要稍稍有一点想象啦，也要扩大一点。你最希望住在应该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临时打个地铺住在教会里面，我们还是希望住在自己家里面。但是而且如果我们照字面来讲，耶和华殿里面不是很舒服，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因为那附近耶和华殿里面杀牛杀羊太多了，所以苍蝇蚊子一定很多，味道也很腥，然后烤肉万一烤焦了也有焦味随着你，然后晚上如果肚子饿闻那些又不能吃，也很难过。那如果耶和华殿中，如果在以前贫穷的时候有那陈设饼，在教会里面以前也是这样子，就怎么样，也有老鼠会来吃。就你必须想到耶和华殿中是怎么样，你不要马上想到说是哦新天新地里面的，你就想到当时耶和华殿里面，当时的会幕里面，现在教会里面，那显然都不是说很适合居住的地方。那这里我想住在耶和华殿中，跟其实前面讲到的走义路，跟前面的死谷，跟前面的水边也都可以连在一起。就我们这一生呢，有走有坐有行，那么都有神的同在，也都有如果是殿中就一定有其他弟兄姐妹的同在，有上帝的同在，有弟兄姐妹的同在。而这里面有血有泪有汗，有辛苦，但也有祝福。我不必把它只想到说这是将来到天上，从我们出生将来到天上，从重生得救到天上，可以这样想，但是可以把它包括说现在我们有的每一个时候都有这些东西，都住在神的儿女当中。好，我们看24篇，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中，都属耶和华。然后他在讲说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这也是思想非常丰富哈。第一个，地和其中所充满的，这是什么？各位，地不会充满什么东西嘛？
杯子和杯子里所充满的啊，这我们能懂，杯子是杯子，杯子里充满的是水。金库和金库里所充满的啊，金库是铜墙铁壁，金库里面是金子。保险柜和保险柜里所充满的，还有你的存折和存折里面所充满的，你的皮包和皮包里所充满的，这我们能懂。地充满了些什么呢？圣经有的时候喜欢讲这个大海里面充满了水，那地里面充满什么？当然就沙土和石头嘛。啊，这是你又要稍微丰富一点想，地和其中所充满的。我们如果从创世纪第一章来看，应该充满了植物，植物后面又充满了动物，动物里面你会想到，刚开始没有充满人，只有一个，后来变两个，然后神希望我们怎么样，充满遍满地面，这是一个祝福。就是神的创造和神的管理是希望这一切地上，这地当然包括整个宇宙了，但是主要也指我们地球，世界跟地也是一个平行的，所充满的和住在其间也平行的，就都属于耶和华，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所管的，神的权柄都在他们身上。在创造没有堕落的时候是如此，即使是堕落以后也是如此。当然在这里继续扩大海啊，空间啊，各样也都是他所在他控制。不过以色列不是一个航海的民族，以色列对海有一些惧怕的。我们一般当然都是比较喜欢住在地上嘛，很少了。香港有些人是船民，很少有人是住在海上的，很少也有人住在山上的，更少人是住在天空的。那是电影里面那个什么太空船啊，什么异形住在那里面的，我们是住在地上的，而这是属于上帝的。然后呢，这我们需要去稍微想一下。有些人也说以前的这些神学呢是迷信的哈，地有整个地呢有一点像什么，整个地球不是球了，像什么呢？像那个你们看到那个电影里面那个采石油，海上采石油那个平台，地是一个大的平台，然后有四根柱子撑着，这个四根柱子跟中国的神话一样，那个什么共工去撞，天就歪下来了哈，一撞地就垮下来了。地的柱子圣经好像也有讲垮下来了，动了。哎呀，这些当然都是一些圣经没有错误，但圣经的确不能够在人不懂得地球是圆的，或者人的科学不清楚的时候，就把地球是圆的啊，怎么样怎么样。他用每个世代的人都能理解的话来了解上帝怎么在保守这个神的儿女嘛。那我们好像也有地是平的，好像是地是在海上面的。那甚至圣经上好像讲到说这个地在海上面，然后海只能到某个地方，不可以过来。这些都不是说违反科学，就是叫我们能够了解了解神在掌管我们每件事上。地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当人罪孽深重的时候，有的时候大水就会泛滥了。当人罪孽深重的时候，天上面一个印的是穹苍，就会破。怎么破呢？就是水就下来了，或者火就下来了，这都是神的审判。地会裂，裂什么？水就上来了，或者地就把人吞吃了，这都是圣经上有讲的。如果是在正常状况能敬畏上帝的话呢，我们就非常平安。下面就耶和华的山了，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耶和华不在山上，耶和华不是山神，也不是平原的神，耶和华是宇宙万有的主宰创造者。但是在人间的历史上有个很重要的时间，他是在西乃山向百姓启示，好像他在那个地方，他是在锡安山，住在锡安山所拣选的耶路撒冷。那所以去登耶和华的山呢，的确有一点现在在异教徒里面有的，在我们中国就去圣山啊，圣山什么峨眉山啊，武当山啊，去那个一个什么大庙啊，我们的那个秦始皇也去泰山封禅啊，就登那个山是很伟大的一件事，那有个神在那个地方啊。这里只是在描述一件事，我们今天不登山嘛，
或者起码我们不登山去寻找神，我们甚至不去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寻找神，我们也不去西乃山寻找神。我希望你如果有一天参加旅游团到了西乃山或者到了锡安山去的时候，你不会跪下来说，哦，主啊，我跟你在一起，那就是很迷信了。但是我们也不排斥神在历史上曾经用这两个地方来形容神特别临近。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也不相信神在这里特别多，但这是一个教会，我们也很感谢主，我们也愿意守节心清的到教会里来。要到神的山，当然就是要很圣洁咯。那这在异教徒在其他里也有这种观念，有的地方就是女人不可以去，或女人经期的时候不可以去，或者是女人什么时候不可以去。那么在甚至圣殿里你也知道嘛，外院嘛，牲畜嘛，女院嘛，然后进来是以色列人的院嘛。哎呦，你觉得我们的耶和华真的是对肮脏的东西这么敏感吗？然后就哦很不舒服吗？这是笑话了。我们神是看我们内心的，但是我们人在生活中，包括到教会里面来，我们当然欢迎妓女、税吏、罪人、流浪汉，我们都欢迎。只是我们非常强调，你来这里你是罪人，我们欢迎，但是罪人来这里是要被上帝的爱改变的。你记得这一点，就是我们都不洁净，我们是因为神的恩典洁净了我们，我们就是神的恩典洁净我们，我们自己不能够把自己变得更好够好，然后叫上帝喜悦。但是有的时候圣经好像讲的刚好相反，就像这里就是，谁能够去敬拜上帝呢？就是守节心经，不向虚妄，不向虚妄啊，就是可以说是不崇拜那些虚妄，包括金钱啊等等，不向虚妄，或者不以虚妄为他的神，为他的喜悦，那包括金钱啊等等。岂是不怀诡诈的人？也就是一个人生活是正直的，是善良的，这种人才能站在圣所，这种人才能登耶和华山，否则不能够，坏人不能。各位要小心，就这两个观念我们都要有，因信称义观念一定要有，这是基础。我们是罪人，耶和华欢迎，耶稣欢迎罪人来，我来不是招义人，是招罪人的，所以义人别来。理由不是神不要我们圣洁，而是没有是义人，一个都没有啊！我们就是相信神的救恩和怜悯是这么丰富，但是我们蒙了恩了，就跟我们上午讲的一样，我们蒙了恩了，我们虽然还是会犯罪，虽然还是会被过犯所胜，但是让我们就立定心志，我们愿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起码你是罪人，要求求神来赦免、来拯救、认罪悔改，这是神喜悦的。如果你是心怀恶意的，你是存心欺哄的，你是利用神的名字来欺骗的，你到教会里面带着许多邪恶的念头的，这神是不喜悦的。虽然神在这不喜悦中间有很长的宽容的时间，这我们也承认，甚至神一直在宽容犹大。也可能你的心本来很好，结果来到这里因为什么原因啊、一下变邪恶了，一下变得骄傲了，变得自大了，变成愤怒了，变成嫉妒了，这都有可能。但是这个经文我花这么多力气解释，就是说你这个要跟因信称义、神喜爱罪人、罪人才能蒙神喜悦连在一起，不要因为一个废掉另外一个，两个都是绝对正确的。第五节，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他救他的神使他诚意。对啊，我们是白白得到恩典，当我们白白得到恩典以后，我们继续因着神的恩典使我们守节心清，使我们爱主，使我们结果子，凡有的就继续加给我们，就有更多的福气。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神也让我们生活中就越来越圣洁。第六节，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哎，你看，即使是信靠神的人也继续在寻求。这里你又看到是族类，不是个人，就教会团体，整个教会我们也在寻求神，我们在渴慕圣灵更多的使用。我们一般在教会目标就是人更多嘛，有更多人来，
我们寻求人数增长，这不是不好，但是让我们总是在寻求更多得到神，更多得到神的一切的丰富，我们寻求更多认识神。你什么时候对神呢觉得说已经够了，那实在是很大的危机啊。整个族类寻求你面的雅各，这里加了一个面子，不是只有寻求你，寻求你的面。因为面啊，在圣经里面就跟清心人有福，他们必得见神，其实就见神的面。神的面也是摩西想要看到的，这是一个祝福。寻求你的面其实就是寻求你的喜悦能够看到。这一点我们应该也都有点认识哈。我们再用最简单的男女谈恋爱开始嘛。谈恋爱就有个可能刚刚开始一个特点，就是你喜欢听到他，然后呢你喜欢看到他。当然有的时候也会故意回避他的眼光了，这也有啊。但你想看到他，看到就很高兴，这是小说里面啊诗句里太多了，哇，人面桃花哦，见一面好永远不忘，想要再看到，就是那个面。然后你喜欢的你也喜欢看到他，我们讲过你也喜欢看他的脸，然后也希望他能看到你。就我们喜欢的人我们也是就是看着他讲话，不喜欢的人就是不想看到他嘛。这个寻求他的面就是寻求耶和华的笑脸，寻求耶和华喜悦，带着喜悦的心。那个耶和华愤怒的脸是看的是很恐怖的，耶和华笑脸看的是很喜悦的，甚至变成一个永远的祝福。永远的祝福就瞻仰他的荣美嘛。这些我们都有点难想象，但我都讲过很多次了。你看到一个美女，她也很喜悦你，你看着她，她看着你，这心心相印很愉快。但是我们也很难想象说你天天看着她看一万年，那眼睛不眨一下那不也很累吗？这只是在形容一种跟上帝亲密的关系，而这亲密的关系我们也从人间的经验里有，寻求你面的雅各，我们在寻求你的面。雅各有没有过寻求过上帝的面？我们没看过，我们看到摩西这样寻求的，就是我说的，这是寻求上帝自己，因着上帝的恩典认识他那个可爱的喜悦的那个笑脸。

谢谢康来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神对我们的拣选已经表达出神的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着自己的标准去衡量神的爱。当我们碰到难处时，我们常常会埋怨和不满。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罪得赦免，这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爱。你还会怀疑神的爱吗？

众朋友平安，借着网络分享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在这里与你分享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0: 与时俱进宣讲神的话语，结合网络科技传古老十字架的福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以赛亚书45章22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以赛亚书45章22节。

0: 认识圣经，
1: 请你翻到以赛亚书第四章。以赛亚书第四章是全书最短的一章，只有六节的经文，是讲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可怜境况，以及将来在千禧年国度建立时的情形。让我先来读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在那日，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地的出产必为以色列逃脱的人显为荣华茂盛。由于战争的缘故，以色列国的男丁死亡的很多，因此女人变得没有价值，很难找到归宿，这是战争所带来的祸害。可是第二节就讲到那日的情形，就是主